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口腔的问题。那口腔的问题其实还蛮多的哈。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蹦蹦市中心医院口腔科的相关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
1: 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天邀请到的这两位专家呢，是来自于蹦蹦市中心医院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一位呢是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文汉医生，还有一位呢是口腔科的主治医师刘辉医生。那我们也要首先欢迎两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啊，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各位听众早上好。
1: 欢迎啊。那今天的两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将跟大家从正治牙、种植牙方面，还有这个口腔正畸方面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张文汉医生呢是擅长口腔种植美学修复以及各类牙体缺损的修复治疗，各类复杂的牙齿的微创拔除，还有对于口腔科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尤其是擅长龋齿、牙髓病、根尖炎和各种牙齿疼痛的治疗。那刘辉医生呢是毕业于中山大学光华医学院，也是从事口腔修复口腔正畸工作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很擅长儿童以及青少年错颌畸形的诊断和治疗工作。所以今天大家有关于牙齿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种植牙包括口腔正畸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来咨询我们今天做客的两位专家。
0: 是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5 90641365，抖音直播间也已经为大家开通，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1: 那我们先来问张主任啊，因为我们刚才在做节目预告之前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到就是关于种植牙，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种植牙，它是怎么种到嘴里的呢？
2: 好，各位听众，种植牙呢是目前国际上主流推荐的一种缺牙的修复方式，它的机理是将人体骨质兼容性较高的纯钛种植体植入到牙槽骨内，然后等待种植体也与牙槽骨紧密结合以后，再在上面安装基台和牙冠，从而恢复缺失牙齿的外观和功能。那么种植牙呢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种植体、基台和牙冠。种植体呢就是植入到牙槽骨内的人工牙根，它起的是一个支撑的作用。那么基台是连接种植体和牙冠的中间部分，然后我们种植体和基台种植好以后的话，那么就最后一步就是修复我们的牙冠。牙冠呢就是修复缺失牙齿的缺失部分，恢复牙齿的外观和功能。
1: 那这个种植牙和传统的一些假牙，不管是那种活动的假牙还是固定的这种烤瓷桥相比来说，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那么种植牙呢与传统假牙还有固定桥相比的话，优势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它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比如说咀嚼功能来说，活动假牙的话只能恢复到我们正常天然牙的30%到50%的功能。固定烤瓷桥呢大概能恢复到70%到80%。但是种植牙是可以恢复到90%以上的，它是更接近天然牙。
1: 就是在咀嚼功能方面。
2: 在咀嚼功能方面。那么对邻牙的影响方面来说呢，活动假牙的话顾名思义它就是那种可以取上取下的，
1: 对，
2: 然后的话它对邻牙可能会有一些损伤包括牙龈。那么固定桥呢它虽然讲对邻牙的话就是对牙龈伤害比较小，但是它对邻牙的话是必须磨除两侧的健康牙齿，要把两侧健康牙齿要磨小。然后种植牙对邻牙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它不需要去处理去邻牙。所以的话它对邻牙是没有什么影响功能。然后从固位稳定性来说的话，活动假牙的话比较容易松动脱落。固定桥呢它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的话它就是比较磨出两侧的好牙嘛。那么我们的种植牙的话它就像天然牙一样扎根在口腔里，稳固不易松动，这是从固位稳定性来说。那么从使用寿命上来说呢，一般活动假牙3到5年需要更换，固定烤瓷桥呢8到10年一般也需要更换。但是种植牙如果在你很好的一个自我维护下，良好的维护下，种植牙可以使用很多年甚至数十年。然后的话从舒适度来说的话，活动假牙的话它的异物感比较强，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发音，很多患者的话就是在一开始戴

0: 活动假的时候，就会很多是因为不适应就不愿意再戴了，
1: 不舒服，
0: 哎，不舒服，对。然后呢，固定桥它的舒适度相对好多了，它就一般的话异物感比较小。那么种植牙呢，它就舒适自然，一般的话就没有什么异物感，跟真牙的话基本上是类似的。
1: 嗯，
0: 那么从美观度来说的话，活动假牙的话美观度相对也稍微差一点，然后固定桥呢美观度还是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种植牙呢基本上是接近天然牙，它因为是个人定制 3D 打印的，基本上是接近天然牙，它的美观度也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从对牙槽骨的保护来说，
1: 嗯，
0: 活动假牙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牙槽骨的吸收，
2: 嗯，
0: 那么种植牙的话它就会刺激牙槽骨，防止吸收萎缩。
1: 嗯，
2: 是，
1: 那是这是关于这个三种不同的这种
0: 修复方式，
1: 对修复方式来说，种植牙的优势是在哪里啊？那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有朋友就说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种植一颗上牙，它大概得多少钱呀？就是关于种植牙的这个价格，是很多朋友其实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而且还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我缺了一颗牙。似乎也不是
1: 问题，好像也不太大，
2: 也不影响吃饭，也不影响喝水，要补就不管了吧。
1: 我非得种吗？非得补吗？
2: 非得种这一颗牙吗？
0: 缺牙不补看似是小问题，但是会有时候如果是长期不修复的话，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1: 嗯，比如说，
0: 比如说的话，如果是缺牙，比如说单颗牙，就像这个观众那个听众问的，就是单颗牙缺失，我不做假牙了，我觉得对我的好像吃饭影响也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以后，首先它会出现邻牙的倾斜和松动。
1: 嗯，
0: 因为缺牙以后，两侧的牙齿会往缺牙间隙倾斜，导致牙齿排列不齐，就容易松动脱落。
1: 嗯，
0: 然后还有会造成对合牙的生长。
1: 嗯，
0: 就是这个缺失的牙齿，对合的牙齿会因为没有咬合而逐渐生长。
1: 就比如说我上牙掉了，我不管它，那有可能和它咬合的相关
0: 下牙
1: 有关系的下面的这颗牙齿就越长越长，
0: 哎，就会越长越长，然后会导致咬合紊乱。
1: 哎呀，
0: 然后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牙槽骨的吸收。
1: 嗯，
0: 因为缺牙以后，牙槽骨的话失去了咀嚼的一个刺激，会逐渐吸收萎缩，给后期的修复带来困难。
1: 嗯，
0: 然后它的咀嚼功能也会下降。
1: 嗯，
0: 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增加肠胃的负担。
1: 嗯。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会出现发音不清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指的是前牙可能比较常见。
1: 对，嗯，
0: 因为前牙缺失，就我们老百姓说的就会漏风。
1: 嗯，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它就会导致发音不清。
1: 嗯，
0: 也会影响你的美观和社交。
1: 嗯，
0: 下一步就像这个美观的话，大家也就是很直面的就可以理解到。
1: 嗯，
0: 会导致面部塌陷呀，显得苍老呀，不好看呀。
2: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可能大家的话不是特别了解的，就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叫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
2: 嗯
1: 嗯，
0: 就是我们平常的话老百姓说的挂钩出问题。
2: 啊，
1: 哦，
0: 也就是说咬合功能紊乱就会出现颞下颌关节疼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的话关节痛，然后出现异常弹响。
2: 嗯，
0: 这就是缺牙长期不修复的一个
1: 造成的危害。
0: 哎，造成的危害。
2: 那我们来替听众朋友问一下吧。嗯，那种植一颗上牙得多少钱？而且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哪些人就不太适合做？
0: 目前呢，它这个价格的话，后面的话我会说，这个适合的人群，首先来说的话，牙齿缺失的患者，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佩戴传统的，我刚才说的那种活动假牙，他佩戴不舒服，他，
1: 嗯，
0: 不舒适，他觉得的话，第一个不够美观，第二个的话影响他的咀嚼功能，
1: 嗯，
0: 这样的患者是可以做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固定桥是要磨除健康的牙齿。
2: 嗯，
0: 那么有些患者是不愿意磨除健康的牙齿，那我们首选的话还是建议做种植牙。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的话就是颌骨的骨量非常好，
2: 嗯，
0: 全身的条件都非常好，
2: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首选建议患者首选是种植牙修复。
2: 嗯，
0: 但是呢他一般年龄要满18岁以上，
2: 嗯，
0: 骨骼发育完全的患者，一般18岁以下的我们是不建议做种植牙的。
2: 嗯，
1: 这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
0: 哎，就适合的人群，
1: 适合人群。
2: 嗯，那老年人适合做种植牙吗？因为好像缺牙的更多是这个老年朋友会多一些哦。
1: 他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年龄上限？
2: 对，
0: 嗯，种植牙没有绝对的年龄上限，它主要是看，
2: 嗯，
0: 还是看你的全身的条件。
2: 嗯，
0: 但是种植牙呢，就有一些情况是我们叫做绝对禁忌症，就是一般不建议种植牙的。
2: 嗯，
0: 比如说的话，就是严重的全身性疾病，比如说的话像没有控制好的糖尿病，这里的话我们指的是一般空腹血糖在8.8毫摩尔以上的，
1: 嗯，
0: 我们建议的话就是
2: 暂时先控制一下血糖吧。
0: 哎，然后有严重的像心脏病呀、高血压呀、一些血液性疾病。
2: 嗯，
0: 然后呢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症。
2: 嗯，
0: 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做种植牙。
2: 嗯，
0: 然后口内如果有急性的炎症或者恶性的肿瘤，
2: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个不能配合治疗，
2: 嗯，
0: 啊，就是

0: 自控力不行，精神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这是属于绝对是
2: 禁
0: 忌
2: 的，
0: 哎，禁忌的，
2: 嗯，不太适合的。
0: 哎，对。那么除了这些绝对的这些禁忌之外呢，还有一些相对禁忌。相对禁忌指的是，如果病情控制稳定之后，也还是可以种植的。
2: 嗯，
0: 这个指的是第一个，就是一些比较烟瘾比较大的一些个朋友。
2: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刚才说到抽烟就不光是可能会给牙齿上带来一些不美观的这个颜色上的变化，你看看如果你这个吸烟量过大，就比如说每天超过10支，那可能你以后想要考虑到种植牙来解决一些口腔问题的时候，都会成为一个小小的阻碍。
1: 那我替那些吸烟的朋友问一下哈，为啥这个吸烟的人就是做这个种植牙可能会相对来说难度系数要高一些呢？
0: 吸烟的话主要是它会很大程度的降低我们口腔的抵抗力，造成一个易感因素。就是说的话，哎，如果是抽烟的朋友的话，如果是种植牙的话，他因为的话口腔抵抗力会下降，哎，容易感染，这样的话失败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1: 嗯，
0: 因为种植牙的话它也是有一些也是有失败率的，它虽然失败率非常低，但是在一些易感因素的情况下的话，它会增加它的失败率。抽烟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2: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抽烟的患者的话，要提前戒
2: 烟，控制，
0: 提前戒，然后术后也要戒一段时间，至少要戒一段时间。对，这是他的一个抽烟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个，就是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有脑梗呀、心梗呀，长期服用一些抗凝药物，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呀、氯吡格雷、氯发沙班、华法林这一类的抗凝药物，我们一般建议是要提前停，
2: 也要停，
0: 要提前停药，然后等那个它的凝血功能正常以后才可以种。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口腔卫生状况特别差，夜磨牙，牙齿咬得特别紧，紧咬牙，这些个的话一般都是要调整以后才能做，
2: 需要调整之后。
0: 对对对。
2: 刚才就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有朋友说啊，如果有血病的话也不能种植牙啊。
0: 这要看具体情况，
2: 嗯，
0: 大部分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严重的那些血液疾病，它会凝血功能差，或者有自发性出血的倾向的话，这要是要把病情控制稳定以后，达到我们要求的一个指标才可以种，
2: 才可以。
0: 对，
2: 所以可能如果您这方面是有一些不确定的话，还是要到这个
0: 具体检查。
2: 哎，对，要找专家具体检查一下哈。
1: 是。
2: 你看我们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说，主任啊，说我们家孩子11岁了，长出来的牙再次松动了，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好像感觉上是旁边的牙齿挤压造成的。
0: 11岁的话，他牙齿松动的话，可能还是乳牙滞留。
2: 嗯，
0: 因为的话，我们儿童换牙的话，一般替牙期是在6到12岁左右。
1: 嗯，
0: 就是在12岁之前的话，他嘴里面的话还是处于一个乳牙和恒牙交替的一个状态。
2: 他的描述是长出来的这颗牙又松动了，那就还但还
1: 乳牙掉了，恒牙长出来了，但是恒牙松了。
2: 对，
0: 如果这位家长确定是这个是恒牙的话，
2: 嗯，
0: 因为我们恒牙刚刚萌出的时候的话，它的牙根发育它还没有完整，
2: 还没长
0: 好，这个时候，哎，对，这个时候有点轻微松动是正常的，
2: 嗯，
0: 但是如果松动的很厉害，那就不对了，
1: 嗯，
0: 那就要到医院来具体检查，看看到底是旁边的乳牙，是不是乳牙。这个家长的话，可能是
2: 他说我确定是长出来的恒牙，
0: 如果确定是恒牙的话，轻度松动没问题，没有什么其他症状没问题，
1: 嗯，
0: 如果的话松动的很明显，还是要到医院具体检查，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恒牙的话，
2: 嗯，当然如果您实在是不放心的话呢，也可以去到这个伯姆市中心医院、伯姆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来找到张主任哈。张主任，您那个坐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是每周的1、3、4、5、6，全天都在，都是白班。
2: 1、3、4、5、6都在，1、3、4、5、6啊。然后门诊的这个地点是在，
0: 门诊的在我们第三室
2: 一部是吧？
0: 一部门诊一部5楼口腔科。
1: 有朋友说我的这个牙缝挺大的，这怎么办呢？
0: 牙缝挺大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牙周病造成的牙齿移位的话，我们要做截治。有可能可以做，如果是光是牙缝大的话，如果是单一的可以做光缝治疗，也可以做冠修复，这个还是要具体看。比如说的话，如果是门牙牙缝大，我们可以的话做树脂光缝，或者是做那种全瓷贴面，这都可以，都可以有效的把这个缝给关住。
1: 啊，刚才那位家长说他的那个牙松动啊，就是旁边的两颗牙挤的，
0: 那就要具体过来这是要面诊，要具体检查一下，
2: 看
0: 看到底什么原因。
2: 牙齿的情况，
0: 哎，如果因为11岁，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一些矫正的问题，有些是要提前介入的。
2: 对，还涉及到这个问题。
1: 还有朋友问，9岁的孩子长虎牙，什么时候调整比较好？
2: 这个是关于孩子口腔正畸方面的内容了。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请咱们的这个刘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可以的。 这样的，一般九岁的小孩，你那个虎牙刚长出来，如果是虎牙的位置还好，就是不是那种跳得特别厉害的，
1: 嗯，
3: 一般是要等到牙齿换完过以后，一般在11岁以上，
2: 嗯，
3: 牙齿换好过后直接做矫正，
2: 嗯，
3: 但是有一种情况，你的虎牙翘得特别厉害，
1: 嗯，
3: 然后造成你的牙齿间隙不够，
1: 嗯，
3: 那就需要在就是他病人那个刚才那个听众不是说九岁左右，
2: 对，
1: 九岁的小朋友，
3: 九岁那时候就可以先去做一个早期的矫正，
1: 嗯，
3: 比如说扩弓。
1: 嗯，
3: 把牙齿给它缝隙给它撑开一点，让
2: 给它留点缝，
3: 对，尽可能先把虎牙挤回去一点，因为你早期矫正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让防止你以后矫正的时候，就牙齿换完矫正的时候尽量降低它的难度，
1: 嗯，
3: 让以后可尽可能的不要去拔牙去做，
1: 嗯
3: 啊，对，
2: 还是尽量保留孩子本身的自然牙，
3: 对，因为现在矫正好多是需要拔掉自己几个好牙再去做矫正，
2: 对对，
3: 但是你早期如果去做了矫正呢，以后就可以降低它拔牙的风险，
1: 是
3: 让拔牙的人更少一点，
2: 这就算是一种早期的干预是吧，
3: 对对对，像是早期的干预。
1: 还有听众朋友问到的说，这个家里边的这位朋友啊，牙槽骨已经萎缩了，可以
2: 种植，还能种牙吗？
1: 还能种牙吗？还有又问到老年人种牙贵吗，
2: 大概得多少钱呢，你看
1: 一颗呀，大家都问的比较实际的问题，
2: 对，都是对于这个非常非常细节了哈。那张主任麻烦您再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
1: 牙槽骨萎缩了还可以种牙吗？
2: 这应该也是年龄比较大的，
0: 牙槽骨萎缩的话也是可以种牙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一种长期缺牙的话，他没有去做修复或者做的是活动修复，他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就会造成一个牙槽骨的一个萎缩，
2: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是通过很多的这种其那种辅助的一些个治疗方式，比如说植骨，
2: 嗯，
0: 或者做骨劈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翁立植骨，就一些个骨增量的一些个小手术，在辅助情况下的话，
1: 嗯，
0: 会恢复它的骨量，可以种植，
1: 嗯，
0: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相对的费用可能会要稍微增加一点。
1: 嗯，
0: 所以刚才的话，有些那个患者就在问的话，他这个费用的问题。
2: 哎，对，种植牙贵不贵？到底现在得种一颗得多少钱？我得评估一下。
0: 目前呢，我们自从二三年四月份以后的话，这个种植牙是国家集中采购以后的话，以前种植牙的价格确实很高，
2: 可能上万是吧，
0: 基本上都是上万起步，
1: 我的妈那么贵，
0: 哎，然后的话自从二三年四月份以后集采以后的话，现在价格基本上已经降了接近一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降了接近一半，
1: 嗯，
0: 目前的话我们你看我们的现在的目前的植体一般都分为三个档次，
2: 嗯，
0: 基本上就是国产的，
2: 嗯，
0: 然后韩国的，然后最好的一档，
1: 嗯，
0: 比如说像瑞士瑞典的欧美的这一部分，
1: 嗯，
0: 然后目前呢我们可能主流用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呢就是韩国的，
1: 嗯，
0: 韩国的植体呢，韩国奥斯泰的植体我们在5023左右，
1: 嗯，
0: 这是韩国的一个植体，
2: 嗯，
0: 然后的话好一点的呢就是我们估计采植那里像瑞士瑞典的，像世界排名前几位的像阿提尔呀，
2: 嗯，
0: 诺贝尔呀，奥斯特呀，他们都在6000-7800左右，
1: 嗯，
0: 这是一个种植牙的一个费用。
2: 那它这个，你说这几个档之间，它比如说是它的这个使用的寿命的周期上是有差异的，还有
1: 舒适感上面，
2: 对，还是其他方面也有一些差异的存在，所以造成了这个档位的不同。
0: 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品牌不一样，它这个种植体的费用的话，不同品牌型号的种植体之间价格差异相对可能也比较大，
1: 嗯，
0: 哎，比如说就像有些我经常跟病人解释的一样，
2: 嗯，
0: 是不是国产的植体的话就一定会比国外的要差，也要看个人，
2: 嗯，
0: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说的话就是种植体成功的条件的话，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是病人自身的条件，
2: 嗯，
0: 就是的话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说的话种植牙的话要提前去拍片子看看他的骨质和骨量，
2: 嗯，
0: 就像种地之前的话
2: 你也看看这个
0: 土
2: 壤
0: 怎么样，
1: 嗯，
0: 所以的话对于那个种植牙来说的话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患者本身的条件，
1: 嗯，
0: 如果你患者本身的条件比较好的话，你可能的话就像土比较好，我选一个稍微次一点的种子也能很好的去生根发芽，
2: 嗯，
0: 哎，这是第一点。
2: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医生的水平。
2: 嗯，
0: 可能医生的话，如果是积累的经验比较多，
2: 嗯，
0: 经验比较丰富，考虑比较全面，对这个成功率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0: 第三个，我们才谈到种植体的品牌。
1: 嗯，
0: 可能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像瑞士、瑞典呀，或者欧美这一，他们这个种植体的一些品牌，他们开展的比较早，
2: 嗯，
0: 他们积累的临床经验、临床病例更丰富。
2: 嗯。
0: 哎，然后的话韩国呢他们就是更韩国的植体呢可能就更针对亚洲人的一个骨质，
1: 嗯，
0: 也是非常好的，兼容性也很好，
2: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患者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患者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条件，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来过之后我们拍个片子看看患者条件很好，
2: 嗯，
0: 我们可能就建议他的话种一些个就是韩国呀甚至国产的植体也可
2: 以了，
1: 嗯，
0: 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了，但是如果条件比较差我们可能就会建议 要上更好一点的字体，比如说瑞士瑞典的，甚至一些清水的字体，这样。

0: 增，就是提高它的成功率。
1: 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看，其实种植牙已经是最后的一种
2: 治疗牙齿
1: 方法了、
2: 方式了。但是你看前期它跟你前期的保护，让你的这个口牙齿这个土壤的这个部分、牙龈的部分的状态如何，还得日常靠自己的这个维护。
1: 所以日常的这个刷牙呀、漱口啊，保持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啊，您现在做的所有的麻烦，是为了在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不让您的这个牙齿发生损坏，然后损坏后让您少花钱。
2: 也就变相给自己减压了，是吧？
1: 其实你看，你这个一满嘴的这个牙齿啊，其实是自己一套比较宝贵的财富哈、嗯。所以这个大家平时都觉得这个刷牙呀不是很重要啊什么的。
2: 你现在听起来好像也不是这么不重要了，是吗？
1: 对，现在听起来就很重要。那其实那、咱们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这种平时的这个牙齿的这个保护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2: 就有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朋友可能一天早晚各一次的这个刷牙都做不到，
1: 都做不到。
0: 嗯，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说的话，所有的治疗的话都是最后的措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样、其实种植牙就是可能对于口腔来说的话，就是最后的选择，因为种植牙是指这个牙齿都没有了、都缺失了，
1: 对，
0: 实在是没有治疗的方法了，拔掉以后这是最后一步了。所以我们说的是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
1: 嗯，
0: 也就是说给大家的建议呢，第一个就是确实是要定期刷牙呀，而且要掌握好正确的刷牙方式。
1: 嗯，
0: 哎，我们的话就是网上面可以查到很多这一种哎正确的刷牙方式，比如说巴氏刷牙法。
2: 嗯，
0: 然后每次的刷牙的时间也要足够。
2: 嗯，
0: 哎，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可以到口腔科或者我们的医院里面来定期检查一下。
1: 嗯，
0: 有些隐藏的问题可能我们通过检查就能提前发现，提前治疗。
2: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患者来说的话，不仅少受痛苦，减少治疗的费用、而且的话就是对于时间上来说的话也能减少很多。
2: 刚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请问一下那个主任，植骨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啊？这个是患者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有刚才有一个听众问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骨量不够，牙槽骨萎缩了的话，
1: 嗯，
0: 那么需要植骨，所以说就是刚才这个听众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话骨量不够，我们需要植骨的话，大概的话在同一个牙位大概是1000多1000七八左右，
1: 嗯，
0: 因为它植骨的话，不仅要用骨粉，还要用骨膜，
1: 嗯，
0: 可能这就是它的一个价格。
1: 是，那我们
0: 在原有的价格基础上再加。
1: 有朋友问，
2: 再加一个这个，
1: 这个种牙跟植骨这个过程要多长时间？疼吗？
0: 嗯，一般的话，这个种植牙的话，手术都是在局麻下进行的，手术过程中一般不会感觉到疼痛。
1: 嗯，
0: 然后的话，一般来说，如果单颗牙的种植的话，就算是加上植骨，如果是单颗牙的话，一般在半小时之内也就结束了。
1: 哦，那挺快的。
0: 哎，对对对，术中一般是不会怎么痛的。术后麻药劲过去以后的话，
2: 嗯，
0: 可能会有轻微的疼痛、肿胀和不适感，一般持续个3-5天也就过去了。
1: 是，有朋友问啊，3岁的孩子两个上门牙之间牙缝偏大，好像是上唇的这个系带影响，需要割吗？
0: 那、需要。
2: 如果是他描述这样的话，应该就是
0: 需要
2: 的，是吧？
0: 上唇系带的话，确实会影响上前牙的一个牙间隙的一个问题。对、
1: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的这两颗大门牙呀，就是好大，这怎么办呢？
0: 他如果是指的刚换出来的恒牙的话。可能它的颌面还没有发育成熟，但是它的牙齿，它这个体积基本上就定了，可能看着不大协调，但是随着那个孩子的他这个面容的发育呀、就慢慢就协调一下，
2: 慢慢
0: 就不会显得这么大了，
2: 就别太着急，这个问题咱别太着急。
1: 因为我小时候就因为这个门牙大，被同学嘲笑我是兔子，因为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太突兀了，看上去
1: 就那两颗大门牙就特别突兀，好像后来随着头变大了吧，好像牙就显得小。
2: 还有朋友问啊，说那个主任想问一下，他说那个我们家10岁孩子上门牙磕断了一半，目前已经做了补牙，那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再去做换牙的这个过程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
2: 嗯，
0: 就是小朋友的话玩闹呀，或者是不小心摔倒了的话，
2: 磕断了。
0: 最常见的就是上前牙，
1: 嗯，
0: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可以做暂时的一个修补，但是如果想做那种彻底的修复，比如说像我说的全瓷贴面或全瓷冠，或者是做装冠的话，一般也能满18岁以后，
2: 得要成年之后
0: 才可以做。
2: 那在他从10岁到18岁这之间，这8年的时间。就是得注意保护它，
0: 哎，对，
2: 是吗？
0: 对，
2: 嗯。然后你看，还有每天笑哈哈这位朋友说，想问问主任，8岁的孩子适合洗牙吗？
1: 你要不给孩子刷刷牙呢？
2: 要不等他全换完，这应该是可能牙齿上面有一些污浊。
0: 对，八岁的话，孩子还处于剔牙期，剔牙期的话，他如果孩子如果刷牙刷的不好的话，我们一般也不是特别建议去洗牙，而且的话，很多八岁的孩子可能是有龋齿，
1: 对，
0: 哎，他有食物残渣嵌塞在里面，
2: 所以还是先刷好牙。
0: 哎，对，然后最好到医院检查，如果有龋齿去修补。一般八岁的孩子形成结石很多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啊、对，我就觉得八岁的小孩、
0: 哦一般不容易去结石。
2: 这是什么样的饮食结构和刷牙的习惯？
0: 对，所以还是要到医院检查，大多数可能是龋齿引起来的。
1: 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牙那个就不是特别的整齐哈，然后孩子的爷爷奶奶就说，哎呀，现在不用搞，现在搞了也是浪费钱，等孩子牙掉了以后再做呗，也说不定以后就好了。
2: 嗯，
1: 他说我想跟他们就讨论，
2: 我怎么反驳他们，
1: 就怎么反驳他们，
2: 从专业的角度怎么反驳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3: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牙齿不整齐它是分两个阶段，比如说你在牙齿换完之前，就是剔牙期或者乳牙期的牙齿不整齐，是轻度的不整齐，是可以等到牙齿换完过后再做的。但是以我们从临床经验来看，现在很多小孩他的牙弓很窄，因为他的饮食习惯改变以后，硬东西吃的太少了。
1: 对，
2: 啃苹果啃骨头太少
3: 了。对，牙弓发育的很窄。如果你在乳牙期和剔牙期，如果发现了他牙弓很窄，就需要提前去干预，就做早期矫正，给他扩弓，把牙齿牙弓给他扩开，这样能够保证第一个，有可能你以后换完牙齿过后就不需要再去做矫正了，因为你早期矫正和你后期矫正，它在不同的阶段，你的矫正的时间也好，还有以后维持的效果都不太一样。像小孩子就换牙之前，他在颌骨发育的黄金阶段，你去给他做干预，他以后的维持效果也好，他做的整体时间也好，都会更短，维持效果也会更好。
1: 是，
3: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刚才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老一辈的他这个想法啊。
2: 不一定全对，
1: 不科学，
2: 还是要相信专，还是要相信科学的这个做法啊。然后兰尔德就问到说，那个主任你好，说想问一下孩子这个系带什么时候割，几岁割比较合适？
1: 还有一个
2: 问
1: 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多颗牙缺失啊。
2: 嗯，
1: 有朋友问，我是先种一颗试一试呢，
2: 还是
1: 一次
2: 性全
1: 种完？
2: 这两个问题分别两位医生给咱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多颗牙缺失的话，你要看它是连续缺失还是单个的缺失。比如说的话是这一个缺失一颗跳一颗，还是的话连续几颗缺失。
2: 是紧挨着的相邻的几颗都掉了。
0: 哎，还是单独的个别颗掉了。
2: 那它这种都不一样。
0: 那不一样。如果是单独的个别颗，比如说的话，就像有些患者，我左边下面掉一颗，右边上面掉一颗。这样的话，患者如果是对这个的话，种植牙的话，可能有点疑虑啊，可以先种一颗看一看。但是如果是连续多颗牙缺失，相邻的，
1: 怕是要把那一块给补齐。
0: 比如说连续两颗牙缺失，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总体的考虑。对于后期的总体修复来说的话，它会有一个总体的考虑，会做一个总体的一个修复，而不是单一的修复。比如说连续修复两颗的话，我们这两颗是可以连到一起的，这样会增大它的一个稳定性。那你如果是单颗单颗的修复的话，第一个可能增加它的一个治疗的时间，第二个的话，它一次手术分成两次，患者也多增加痛苦。
2: 哎，对哈，
1: 具体的情况你可能要到医生那儿，让医生给你面诊，
2: 还是需要看看你的这个目前牙齿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大家的口腔问题可真的是挺多的哈。
2: 你别说，还没完呢。你看，我们关注到了孩子的，关注到老人、老年朋友的，你看年轻人也来了，有朋友就说
1: 36岁，
2: 36，
1: 牙龈
2: 萎
1: 缩
2: 了，怎么办？
0: 牙龈萎缩你要看它具体是什么情况造成的。现在目前来说最多的呢，我们就是可能最常见引起牙龈萎缩的情况就是口腔的一个卫生问题。比如说牙结石和牙菌斑。这个牙结石和牙菌斑的话，成年人都会有。
2: 然后他的描述是牙龈萎缩到什么程度呢？酸辣凉都不能吃，一吃就产生刺激，一刺激那个酸爽谁得谁知道。
0: 那他这个已经出现了牙本质过敏的症状了，应该是有可能来说的话，他的牙齿的根面都有可能已经暴露出来
2: 了，受损了
1: 牙，
0: 就是牙根都有可能暴露出来一部分。
2: 那
0: 这
2: 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那就要过来要具体检查了，这个
1: 你赶紧去吧，
0: 要具体检查看。
2: 麻薯弟弟，你听到了吗？你可以抓紧时间哈，1346是吧？
0: 1346
2: 都可以到这个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找到张文翰张主任啊。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家长们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小孩1岁半，有点地包天，
2: 下牙包上牙。
1: 对，还有一个呢，说9岁的小孩门牙长得有点歪，
2: 怎么办？
1: 还有就是6岁的小孩，到目前只换了一颗牙。 好久没掉牙了。
2: 哎呀，你刘医生给咱们介绍介绍，解答一下好吗？
3: 我们先解答第一个问题，就那个一岁半小孩反颌，
2: 对，
1: 反颌
3: 的问题，
1: 反颌啊。
3: 一岁半有点太早了，我们一般来说治疗反颌一般在3岁左右。
1: 嗯，
3: 因为第一。

0: 个治疗反颌呢，是需要病人嘴巴带了一个矫正器，带一个活动矫正器。一岁的小孩他很难配合你
1: 啊，
0: 而且一岁半的小孩一般牙齿也没有换完，就乳牙都没有长全。这时候你给他带矫正器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乳牙的萌出。所以一般来说，乳牙的反颌我们大概在3岁左右去做。但是这个乳牙反颌呢，不要迟。就是你最好在他乳牙换之前赶快给他做好，因为乳牙反颌会造成你的下颌骨过度发育，会形成那种下颌前伸，一旦形成骨性的下颌前伸，就以后成年以后就要动手术了，做正颌了，就单纯的矫正就效果
1: 不好。所以你给他的建议是，
0: 就是现在可以暂时不管他，但是你的喂奶的姿势，如果他在吃奶粉，吃奶用奶瓶喂奶的话，有些姿势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就是不要把奶瓶放得太垂直了，稍微斜一点，啊，这样也会造成他促进他上颌骨发育，会稍微好一点。然后等到他大概在3岁左右，赶快带小朋友过来，
2: 再来干预一下。
0: 对，那有一点点歪，其实问题不大。我们在剔牙期有个阶段叫丑小鸭阶段，
2: 丑小鸭阶段。
0: 对，因为这个年纪你牙齿正在混的有一点点歪，其实问题不大。我们在剔牙期有个阶段叫丑小鸭阶段，
2: 丑小鸭阶段。
0: 对，因为这个年纪你牙齿正在换，你的乳牙和恒牙都交替都有，而且现在的小孩因为乳牙的牙弓窄嘛，所以它位置都不够，所以换出来的恒牙大部分都会有一点歪。所以如果歪的不是很厉害的，你就随着它头面部发育过以后啊，它缝隙变大了，它可能歪的门牙慢慢就回去了。当然也有歪的很厉害的，那就需要前期做矫正去干预它，做导板呀或者做扩弓啊，就把它那个牙齿给它推回去。
2: 那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孩子，
1: 六岁的小朋友
2: 只换了一颗牙，这算是正常吗？因为好久没看到孩子掉牙了，有点担心。
3: 六岁换两颗是正常，
0: 一般六龄齿是长好的。前牙呢，一般下前牙6岁应该是会换掉。上前牙6岁没换是很正常。包括下面前牙旁边那一颗，我们叫乳那个第二颗第二乳磨牙，一般没换也正常。
1: 因为现在好多，就包括我自己身边朋友的家里面的孩子都上小学了，1年级了，牙齿竟然一颗都没有掉过。我说你这牙，他说我们家孩子牙不掉还挺好的。我说这是好吗？这不正常吧？
0: 对，这不正常。应该在换牙到换牙的阶段，你没有换牙，肯定是会影响到你以后恒牙的长的。但是现在换牙时也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2: 都吃的东西都
0: 软
2: 的，
0: 太
2: 软太烂的就比较多。
0: 对，
2: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呢，是来自于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文汉医生，还有主治医师刘辉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种植牙啊，还有孩子的这个正畸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您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口腔对于牙齿有哪些问题也可以留言告诉给我们啊。
1: 是，
2: 刚才有朋友说到，说医生你刚才说到18岁去做
1: 冠牙，
2: 说这种治疗方式和种植牙有什么区别吗？哪一种更好一些？
3: 他有的时候并不是说的话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说它是两种选择修复的一种选择方式，
2: 看哪种更适合是吧。
3: 种植牙的话是指我们这个牙齿已经缺失了，已经缺失了才去做种植牙。但是我们治疗的原则是能保住天然牙，是最好保住天然牙的。刚才回答那位听众的话是他的牙齿是断了，但是他的牙根还是完整的。所以的话我们在做上面的话做一个修复治疗，把他的冠修复完整就可以了，
2: 就装还是自己的。
3: 哎，对，根还是自己的，我们只是把上面的冠给修好就可以了。它就是这种根还是完整的，它是不可能去选择用种植牙的方式，因为我们这个牙齿是要保留的。它只是把缺损的冠给修复好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的像全瓷贴面啊，或者是全瓷冠，这都可以。
1: 是，
3: 但如果这个牙齿它保留不了了，拔掉了，才选择种植的方式。
1: 是，
2: 所以明白了吗？是有本质上这个是区别啊。
1: 有朋友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牙不是特别好，今年都4年级了，我想暑假的时候带他去做这个牙齿的正畸
2: 矫正。
1: 对，这个时候去做合适吗？然后有哪些选择，我也不太懂，有哪些治疗方案。
0: 4岁的小朋友，
1: 四年级
0: 小朋友一般大概也就10岁左右，
2: 差不多，
1: 差不
2: 多。
0: 但10岁左右一般牙齿还应该是没有换完的。如果没有换完的，就牵涉到我们早期矫正的问题。早期矫正呢，主要是干预你的骨骼发育的问题。对于牙齿不整齐，其实不是太建议你在早期就去做。所以如果看这个病人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如果是单纯的牙齿不整齐，稍微有点乱，那你就等他牙齿换完过后再去做，可能到11岁、12岁左右。如果是骨骼问题，比如说反颌，就是地包天，或者上颌过度的前凸，或者牙齿拥挤的特别厉害的那种，那你现在就可以做矫正的第一期，就是早期矫正，先把它扩弓，以及把反颌调整过来，把咬合关也调整好，然后等他换完牙齿过后再去做矫正的二期矫正，他肯定要分次做。
1: 那他现在都是我们小时候，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其实两位专家还没有来，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看好像都是带那种金属的那种牙箍的多一些，那现在除了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

0: 他的这种方式？
1: 有是这样的，我们矫正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除了这种金属的矫正器以外，还有一种叫隐形矫正，
2: 嗯，
1: 就有点像是运动员戴的那种护齿
0: 啊，
1: 戴在嘴巴里，
2: 牙套是
0: 拳击运动员那
1: 种
0: 戴的那
1: 种护齿，当然没有那个厚啊，它是个透明的，比较薄一点，
2: 嗯，
1: 那种隐形矫正呢效果很好。但是呢缺点呢就是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戴金属的可能一年能做完的，隐形矫正肯定要需要做一年半到两年，
0: 嗯，
1: 然后它的费用呢相对也比那种金属矫正器要更贵一点，
0: 嗯
1: 啊，然后它的复诊周期呢也要比我们的常规金属矫正要长一点，
0: 嗯，
1: 正规的金属矫正可能一个月来一次，一个半月，那种呢可能大概要两个月啊，要来一趟，要来调整附件，
0: 嗯，
1: 要调整上面的东西，
0: 嗯
1: 啊，主要也就这两种。
0: 那有朋友说成年了还能做牙齿矫正吗？
1: 可以啊，但是成年做矫正以后维持起来就戴保质器要戴的时间很长，
2: 时间要久一点是吧？
1: 就是矫正的时间可能差不了太多，但是你后期的维持，
0: 嗯，
1: 就是防止牙齿再反弹回去的这个时间要很长，
0: 嗯，
1: 小孩子可能戴个两年三年，
0: 嗯，
1: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种矫正啊，不是很严重的那种畸形做矫正的，啊，两年三年保质器就可以了，
2: 嗯，
1: 但成年人可能终身要佩戴保质器，每天晚上睡觉带个东西，
2: 啊，
0: 那这也还
1: 对挺麻烦的，
2: 就反正是挺考验你的这个耐心的，
3: 对，习惯就好，习惯
2: 好。然后还有朋友问啊，说那个主任想问一下，他说应该是您之前的一位患者，
3: 嗯，
2: 然后说张主任，他说之前给他拔过左下的一颗横着长的智齿，
3: 嗯，
2: 还清理过下嘴唇黏膜里的一个小疙瘩，忘记学名叫什么了，
3: 嗯，
2: 但是呢他就是想特别感谢你，特别感谢你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看他也说到这个成年人的智齿的问题，有很多人对于智齿他也处在一个能拖一时则拖一时的这个状态当中，
0: 因为拔智齿实在是太吓人了。
2: 像他又说到是横着长的智齿，作为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对于长智齿的朋友，特别是您也有关注过您的智齿是横着长的这种情况的话，您给到的建议也是尽早治疗吗？
3: 嗯，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2: 嗯，
3: 因为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患者这种完全水平组成的智齿的话，
2: 嗯，
3: 可能定期来复查的话，可能甚至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话，他对于前牙也没一个什么损害。
0: 嗯，
3: 我们智齿的话主要横着长的话，它第一个的话怕影响前牙的一个排列，
0: 嗯，
3: 第二个的话可能会伤及到时候第二个我们叫第二磨牙，因为那个智齿前面就是第二磨牙，有些斜着长的智齿或者横着长的智齿，
2: 嗯，
3: 因为人的牙齿一生中它是在不断发育的，它有可能会伤害到时候第二颗的第二磨牙，
2: 嗯，
3: 但是的话如果位置的话就算是水平的，但是定期检查它没有任何症状，
2: 嗯，
3: 然后复查拍片子以后也没有任何变化，
2: 嗯，
3: 并不是所有横着长的智齿就一定都要拔，
2: 嗯，
3: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发现他有症状了，我们大多数来的话，大多数患者来拔智齿都是因为有症状了才来，
2: 感觉疼了不舒服了，
3: 哎，对，他才会来，
2: 嗯，
3: 极少有人讲，哎，我就来检查一下看看我有没有横着长的智齿，我提前拔的，
2: 嗯，
3: 基本上都不会，
2: 嗯，
0: 有朋友问智齿一定要拔吗？我长了四颗不会发炎不会疼？
3: 不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横着长的一个智齿，这个智齿的话它一般我们归类成三种位置，叫真位、正位、中位和低位，
0: 嗯，
3: 所谓的正位的话就是跟旁边的牙齿它都是平行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上颌智齿我就是对下面长的，下颌智齿我对上面长，跟其他牙齿方向是一样的，
2: 长得很整齐，
3: 哎，长得很整齐，这样的智齿
0: 恰巧就是这样，
3: 那就非常恭喜你
2: 那真的很恭喜你，嗯，
0: 因为我都不知道那个叫做智齿，
2: 哎，只知道长了一颗牙，
3: 不会有任何症状，
2: 嗯，
3: 像这样的智齿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发炎，但是只要不是频繁的发炎，这种频繁我们指的是一年会发作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话，
2: 哦，
3: 也是需要拔除的，
2: 所以要结合你自身的这个
3: 对
2: 它的表现，
3: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中位或低位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呀，如果没有任何症状定期复查对邻牙也没有任何损害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拔，
2: 嗯，
0: 有朋友说我的很整齐，嗯，就不需要拔了吧？
3: 对，这有可能的。
0: 嗯，那我就替我这样的朋友就问一个问题，嗯，他们说就如果说有拔智齿的话能让脸显得小一点，这
2: 是真
0: 的
2: 吗？
3: 那不会，除非的话你这个智齿比如说的话有那种夹向生长的，就是说我这个智齿本身生长的方向就是往脸颊方向生长的，
0: 嗯，
3: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生长方向不对撑着你脸颊可能显得有点突出，
0: 嗯，
3: 这个拔掉之后的话它没有这个往外挺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东西，它可能会显得脸比较小一点，
0: 嗯，
3: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让脸小，
2: 嗯，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就不去动这事儿了，
3: 没有必要，对。
2: 那个刘医生，刚才有朋友说到，问到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矫正器，嗯，那他就想问到，那对于孩子来说，早期矫正用的这个矫正器有哪些？它适合什么样的情况？
0: 因为怕小孩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
2: 嗯，
1: 是这样的，具体就用哪一种矫正器呢？是要根据这个病人他的牙齿具体情况，

0: 比如说你是反核，像像刚才讲那个一岁半反核的，如果他到了三岁，他就用不到那种隐形矫正或者我们金属那种矫正器，他戴的矫正器呢叫活动性的矫正器，就戴在有点像是老人家戴那种假牙那样的东西，戴在上颌里边，把牙齿一点点往前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他牙弓很窄，那戴的叫可以戴一种叫扩弓性的矫正器，它都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腺样体面容，就上颌骨过度发育下颌后缩的那种病人，他可能要戴的是双导板的矫正器，就它不同的畸形情况，他戴的矫正器是不太一样的，他可能有几种跟你选，但是大体上的舒适度都不会太好，都需要病人要适应一下。
1: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家长可能会很担心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孩子不配合。
0: 这个可能就在做矫正之前，第一个可能需要家里人就给他做一个心理预估，就是要做矫正之前就要告诉病人，告诉小朋友，你嘴巴里要带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带在嘴巴里呢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大部分呢可能带个半天到一天适应了就好了，等到小朋友他自己的心里有个心理预估，然后我们才可以病人去做去设计这些东西。然后这些矫正器呢，因为它也有不同的矫正方法，它可能也有几种矫正器可以去选择，可以让病人自己去选
1: 一个他喜欢的
0: 哪一种，他可能配适应度会好一点。对，
1: 那对于孩子的这个早期矫正的话，他需要多长时间呢？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是要频繁去跑医院吗？
0: 一般来说像简单的反核或者简单的牙列不齐的话，大概在三个月到半年就能矫正完，复诊呢一般是两周三周也有一个月来复诊的。然后说如果是那种下颌后缩的病人，他考虑到牵引什么牵引或者带导板的话，时间就会长一点，大概在六个月到一年左右，反正复诊呢大概就在一个月左右，他肯定是根据你的错颌畸形情况，反正一般来说是在一年以内都能解决掉。
1: 还有一个家长也问到一个问题啊，也很关心，就是这个矫正会不会影响孩子换牙？你看刚才也有朋友问到孩子这个牙齿出现的一些表现，孩子年龄都还比较小，会不会导致牙齿的这种松动脱落这样的一些情况？
0: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因为我们矫正器这个力量是加在我需要移动的牙齿上面，这些牙齿既然需要移动，它肯定是牙根的情况各方面是比较好的，如果是牙齿马上就要换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移动这颗牙齿，而且呢你做这个矫正器，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让你要换出来的牙齿有更有的空间，更有空间换得更整齐，它相对来说会让你换的牙齿会长得更好，反而不会让你长坏。
1: 这个就是担忧就大可不必了，
0: 对对对，
1: 大可不必了。
0: 对，还有牙齿松动的情况呢，因为做矫正牙齿要移动，它就牵扯到牙槽骨的吸收和重建，它肯定是会有一点松的，但是在做完矫正稳定以后，这个松动的牙齿会再长结实，这个不用担心，
1: 这个也不用担心。
0: 对，
2: 有一位朋友问说，医生您好，我会掉下巴咋办？
3: 这是颞下颌关节脱位。
1: 这也是咱归口腔科管吗？
3: 颞下颌关节脱位。对，
1: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3: 它是如果是经常掉的话，那就掉习惯性的话，
1: 就打个哈欠可能会掉，
3: 习惯性的脱位，就是颞下颌关节的话，它可能就像轴承滑丝了一样
2: 啊。那
1: 怎么办？
3: 那样的话一定要具体检查，必要的时候有可能是需要手术的，
1: 手术来调整是吧？
3: 对，如果是，但是如果它比如说的话，它习惯性脱位，它自己掉下来，然后自己也能回去。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对，
3: 如果自己就、对
1: 大笑，然后一下像脱臼了一样，
3: 不需要到医院去治疗，他自己就能回去了的
1: 话。他就说是习惯性的。
3: 那可能想一下子就是能治好，基本上也不大可能。
1: 你要不还是先找张主任去，
3: 还是要具体检查看一下？但如果不影响他生活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
2: 我觉得这个有点疼的感觉。
1: 就他说他应该习惯了，他说他描述的感觉很轻松，他说对，就是那种习惯性的，嘴巴一张他又回去了。
3: 那有可能是半脱位，他不一定是全脱位。
2: 他一点都不疼。
3: 对。
1: 就对，他就说一点不疼，张一张就回去了。
2: 好。你看你自己的情况吧，
1: 这也是让我们开了眼了。
2: 对，如果你要是那个觉得有问题，你可以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
3: 对，如果是半脱位的话，它不是全脱位的话，有些是通过理疗，比如说像针灸、按摩呀，或者是
1: 也是
3: 光照呀，
1: 治疗的方法。
3: 它有的是可以那个恢复的。
2: 有朋友问这个冠牙的价格一般在什么价格区间？
1: 说孩子10岁做了一个门牙修补，在18岁之前需要在多久复查一次呢？
3: 门牙修补就是，
1: 做牙冠是吧？我理解是做牙冠。
3: 如果18岁以后做牙冠的话他看他做什么材质。一般全瓷的来说的话，从国产的到进口的，从2000多到5000不等。
1: 都有，
3: 都有
2: 自身情况选择。
3: 对。
1: 那还有刚才有朋友也问到，刘医生啊，说这个孩子早期矫正牙齿，这个费用包括哪些项目？
0: 费用第一个就是你来检查。

0: 检查费肯定要有，
1: 检查费包括可能需要拍片，拍 CT 或者拍个全景片，看一下牙根的情况，第二步呢就是这个矫正器的费用，因为你不同的矫正方法用的矫正器不一样，它的费用也不一样，第三个可能就是复诊，因为一般来说半个月到一个月要复诊嘛，复诊需要再加力，需要加附件，这也是一方面的费用，还有些就是如果比如说你乳牙有虫牙，或者乳牙有早虱，需要做间隙保持器，这还需要有其他的，就是你其他有情况可能有其他的费用，大致就这四部分，
0: 大概是这四部分哈。那现在对于这个孩子的矫正有没有可不可以医保报销呢？这也是大家关心到一个关于费用的问题。
1: 这个没有，它全部属于自费的，就没有进到医保目录。
0: 目前矫正还是属于需要咱们自费的内容，
1: 对
0: 吧？它跟那个种植牙还不一样。
2: 种植牙也不能用医保。
0: 也不能用医保。
3: 也不能用医保。
2: 对。
0: 我说刚才还有朋友说我上个月才做了，也不能用医保，只是说它整体的价格相较于国家集采之前是优惠了不少，
2: 降了很多，
0: 是吧？
2: 集采之前也不能用医保。
0: 好嘞，明白了啊。
3: 所以好好刷牙吧，朋友们，
0: 就别再仗着自己啊，我牙口好得很，然后早晚
2: 还是要好好保护，
0: 没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2: 对，
0: 就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张主任还说给我们分享到一个，就是关于牙齿的一个保护，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标准，等咱都到了80的时候，看你还是否有20颗能够正常功能的自然牙，对吧？
2: 对。
0: 能够做到这样，那你真的是在保护牙齿方面做得非常优秀了。
3: 是，有朋友说，那现在我刚才听那个医生说，现在孩子吃的东西都比较软，是不是没事给孩子啃啃苹果，吃骨头要好一些、
0: 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1: 吃点硬东西，吃点粗粮，啃点骨头是对牙根发育是比较
3: 好的。多咀嚼是吧？
1: 对对，是比较好的，
3: 刺激刺激牙齿，
0: 然后
2: 刺激牙槽骨发育。
3: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挺细的，还要给孩子打果汁啊。熬点什么粥啊？
0: 这孩子长大了，那是小的时候可能咱辅食半流质多一点，然后等到孩子稍微长大了之后，有的家长特别细做。
3: 对，
0: 我们小时候吃啃苹果是削完一个苹果皮儿，整个苹果塞给你，但是现在很多家长是把苹果化大为小，给它
3: 切成
0: 小
3: 块，
0: 对吧？这种就可能会让孩子错失了很多啃咬这样的动作，
1: 对，
0: 反而对于牙齿的发育是
1: 不好的，
2: 对，是不好的。
3: 多给他孩子，反正也要给他买点熬点骨头汤喝。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要粗线条一点，不要太细致了。
2: 但是其实现在主要是孩子可能他饮食选择性太多了，他不愿意吃的，他可以不吃，用其他的代替。
0: 对对，也有这个可能，
2: 对吧？
0: 然后还有有缘问到那个主任说，那个如果恒牙孩子的这个恒牙长出来之后也发生了再次松动的情况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好像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哈。
2: 这个一定要具体检查，找具体原因。
0: 对对对，也是建议您到那个医院面诊一下，
2: 一定要具体检查，
0: 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您专业的治疗和专业的意见。
3: 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说了关于种植牙还有这个口腔的这种正畸美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问题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不是那种遗传性的，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东西都是可以预防的，
0: 或者是可以干预的。
3: 对，所以就是拥有一口这个洁白亮丽整洁的牙齿，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其实对于您本身来说也拥有了一笔财富。
0: 是，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两位医生的一个坐诊的时间，那张主任呢，大家是可以在这个公众账号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公众账号当中来提前挂号，口腔科找到复诊医师张文翰医生，然后刘医生的那个坐诊时间可不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
1: 我的坐诊时间是不固定，因为我们中间可能会有夜班下夜班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说周一到周五周上，然后周六周日会有一天休息，这两天是轮着来的。
0: 一般周一到周五是全天都
1: 在。对，
3: 你在小程序上能够看到，
0: 也在门诊一部的五楼，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张主任的坐诊时间是1、3、4、5、6，
2: 对，
0: 都在门诊一部五楼的口腔科，大家都可以找到张主任还有刘医生，来找到他们做更加具体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咨询。
3: 好，时间到了8:51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口腔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一期节目的时间不长哈，但是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指导性的一些建议。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日常的生活不是靠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直播间这一个多小时就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如果发现了口腔方面的问题，如果自己拿不准的，你千万别自己上网搜，到医院去找医生，让医生给您面诊，说不定就能够解决到您很多的这个问题，
0: 或者是发现一些隐形的小问题，可以在

0: 在早期的时候进行干预，
1: 同时这个保护好自己的牙齿，从预防开始，从今天开始啊，早晚都刷牙，
0: 嗯，
1: 一定记得早晚都刷牙啊。
0: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亦或者是咱们这个当打之年的各位朋友们，对于自己的牙齿还是要多一份关注，多一份照顾。
1: 是，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在下次有机会还能够请到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普及口腔健康方面的内容，非常感谢你们。
0: 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3: 谢谢，谢谢。
1: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啊。
0: 是，那刚才有朋友说到 SK2 的套盒的问题哈，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大家回复数字3，今天看到的是 SK2 的套盒，这个其中呢有一个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将近400毫升的一个容量。那618大促限时特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只要569，拿下6件套，全年破价就这一次啊！就不管你是熬夜的朋友，还是油皮、暗沉肌，都能够挽救。那早晚坚持用它的话呢，皮肤可以透亮细腻，水油也平衡。那我们今天用569的价格抱走神仙水的正装加5个小样，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

0: 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这毕竟并没算错。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是不是让我们瞬间回到了1994年那个追着港剧的年代呢？5月26号星期二上午的10:03，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

郑少秋的一首《笑看风云》，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淡定从容，波澜不惊。其实想想看，在人生当中，即便你身处逆境，感到诸事不顺，爱情、工作、事业、理想都成了泡影，心生绝望之念，不妨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福祸相依。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发生惊喜的改变呢？有的时候可能只要你肯等一等，生活的美好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陈楚生在2007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由没有人告诉你》，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忧郁的风格。有的时候，回忆是一种可以让人变神经质的东西，前一秒嘴角上扬，后一秒就湿了眼眶。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戚薇所带来的《如果爱忘了》，这也是他那首对唱经典《外滩十八号》之后，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呢。这首歌是他2010年《我的新鲜女友》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求你别走”，而是“如果爱忘了，就让他替我勇敢”。我觉得戚薇的嗓音里面有一种都市女性特有的干脆还有清醒，她唱把眼泪往心里流，唱我们都要幸福，哪怕这种幸福有点糊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首委曲求全的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关于放手的情书。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选择和变动的时代，这首歌好像也是在提醒我们，如果爱已经褪色，与其苦苦的支撑，不如让它替我们做一个了断，然后各自勇敢。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李荣浩的一首《年少有为》。

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孤独患者》。一个孤独的人并不是情绪要低落的，所以这歌里面打造了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依然很开心，笑得很大声，但是并不妨碍我内心也有孤独的时刻。我相信这首歌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以及感同身受吧。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干练女生短发的代表梁咏琪的作品。她的这首短发也是成了多少人多少伤心人落发成泥的倾诉，一句剪短了我的发，也剪短了牵挂，好像成了一些女生理发必听的音乐作品。

到手呢就快400毫升了。今天599元你就可以拿下。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神仙水多能打，不用多介绍，熬夜脸、大油田、暗沉肌都能够拯救。早晚坚持拍一拍，皮肤透亮细腻，水油平衡了，闭口暗沉都没有了。今天599元你可以抱走神仙水正装加5个小样，而且免费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刘德华的一首《爱你一万年》，情深似海，承诺如山，仿佛时间在爱的长河当中逆流而上，那份深情非但没有减，反而愈发的醇厚。当然，这首歌所承载的是刘德华深情款款的告白，誓言跨越时间的洪流，承诺爱你直至永恒，是对爱情最纯粹、最坚定的表达。在这份承诺的背后，有人看见了浪漫的极致，也有人思索承诺的重量，认为真爱无需豪言壮语，日常的点滴陪伴即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心中对于爱的定义与追求是各不相同的。刘德华的歌声里面，我们听见的是那份跨越时空的执着和坚定。我想在这动人的歌曲里面，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持与梦想。关于爱，关于承诺，关于那些愿意用一生去守护的瞬间，就让我们随着这个旋律一同感受那份穿越岁月永远都不褪色的深情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林志炫还有柯一民所带来的一首《爱我》。这是两位实力唱将将一首爱之歌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个蔡健雅早期的音乐作品叫做《跟你借的幸福》，其实他早期就是这种弹着木吉他唱民谣的风格，所以他的上一张专辑呢又回到了这种吉他弹唱的风格，我想也算是一首，算是一种返璞归真。蔡健雅97年就出道了，到现在快30年，时间很长，我想也该往回处看一看。跟你借的幸福，幸福真的是可以借的吗？下面我们来听听伊能静，听听他的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这是他当年和庾澄庆结婚之后自己填词的一支音乐作品，《你是我的幸福吗》。

你是我的幸福吗？就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啊，发现这些创作的歌手有的时候可能都是无意识的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袒露自己的情感生活。离婚在现在呢已经不是一个贬义了啊，那是两个人重新生活的另一个起点，但是离婚之后的两个人依然能够保有体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虽然分开了，但是爱曾经来过，对吧？所以两个人之间还是会啊，希望对方都过得好一些，这才是分开或者说爱来过的意义。我不知道上周末的《我是歌手》大家看了没有？歌手2026，庾澄庆也参加了，在第一轮公开竞演就被淘汰了。隔天，也就是第二天啊，伊能静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呢，她在点评萧蔷组的演唱的时候呢，她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她说。有些歌永远是经典，有些人永远不会过时，有些人总说唱法过时了，但是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很多网友啊品读出来，他说这句话其实是为了力挺庾澄庆的，其实我相信他就是在力挺庾澄庆，因为那是我心中的伊能静会做的。但是声援前夫不代表没有放下，我们是不再相爱，但是还可以爱对方，天地之宽可以容下另一种爱，是我相信你依然能够闪闪发光。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当年伊能静填词由庾澄庆所演唱的一首《春泥》，我们一起来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夕阳之歌，梅艳芳的演唱，还有那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啊，两首歌同样的旋律，填了不同的歌词。经常会有人一直在争论啊，这两首歌到底哪个更好听？听歌的人争论不休，倒是唱歌的人早已经把它看得云淡风轻了。其实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觉得是一首悲情的歌曲罢了。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唱得很明丽又很隽永。不过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感觉倒是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其实是千千阙歌，因为你仔细听你就知道了，他唱的是一种离别的歌曲，所以非常的伤感。倒是夕阳之歌，因为梅艳芳已经成为一首隽永的风骨了。当然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逝去的诺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翊君吧，听他的这首诺言，也在前两年的抖音平台上啊，被一位男网友翻唱，点播量也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听一听李翊君的原版，我们听听这首诺言。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一首《梦一场》，这也是他和音乐人袁惟仁合作的一支作品。其实他跟袁惟仁合作了两次，两次的合作都有非常棒的作品出现的，一首是《梦一场》，还有一首是《征服》。后来连袁惟仁自己都说他可能很难再写出像《征服》和《梦一场》这样的作品了。其实当年那英能唱到《征服》那首歌，还要多谢他之前的一个老板呢。唱片公司的老板当时很想跟那英来合作，那征服这首歌曲呢，当时已经给另外一个艺人去演唱了，而且也要做成母带生产了。但是这个老板啊说不行，这个歌就应该拿给那英去唱。后来呢就硬是把母带给要回来，把歌抽出来给那英唱，结果就让那英把这首歌一唱而红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征服》吧。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创作者袁惟仁他自己的表达。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神仙水套盒，里面包含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再赠送给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就快400毫升了。今天限时特惠599元，你要知道啊，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000多一瓶了，今天不到600元，你可以拿走6件。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神仙水都能打，不用多介绍，熬夜脸、大油田、暗沉肌都能够拯救，早晚坚持拍一拍，皮肤透亮细腻，水油平衡了，闭口暗沉都没了，脸蛋光滑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今天599元，你可以抱走神仙水正装加5个小样，还免费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赠送给你运费险，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流光飞舞，这是根据李碧华原著所改编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很多人都觉得电影的配乐比电影更为精彩，或是哀怨至极，或是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动作，一笑一颦都凝结在不间断出现的音乐当中，而所有的愁肠百结都在一首《流光飞舞》当中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这首歌的谱曲者呢是黄沾，它的旋律非常的缠绵悱恻，而陈淑桦也唱得百转千回，每一个音符都足以让人肝肠寸断。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也依然是来自于黄沾的创作，这是87版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的主题曲啊，今年已经39年了，快40年了，之前也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无论何时再看，还是禁不住被牵着走，被倾倒，被打动。我想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人鬼的邂逅，不与风流，多的是怅惘与叹息，多的是心碎与痛惜。歌曲《倩女幽魂》飘渺还有灵异的感觉呢，也是显示了黄沾极强的古典诗词的根基，在演鬼的主题之外别有一番动天，而配上张国荣的声音，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我们今天岁月如歌呢，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那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刚刚这两首歌，《流光飞舞》还有《倩女幽魂》的创作者黄沾他的演唱吧。我们听他的一首《随遇而安》，也是93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啊。这首歌不是黄沾自己填词谱曲的，但我恰恰就觉得就是黄沾一生性格的写照。我们就在他豁达的不羁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书籍是无声的知己，文字是温暖的星光。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嘉的长篇新作《人间信》。不同于暗算风声的悬疑跌宕，这本书褪去了谍战的外衣，落笔人间烟火。这次作者麦嘉写江南水乡双家村四代人的悲欢，写原生家庭的纠缠，写普通人在命运里的挣扎、遗憾与救赎。关于这本《人间信》的定位，作者麦嘉在采访中也表示，如果说《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事，《人间信》就是向我内心深处攀升钻研，写进了我的内心深处。在这本书里，没有传奇的上校，没有规矩的往事，这里只有一个个生活在劳苦与劫难中的普通人。他们被命运刁难、欺瞒，甚至是诅咒，但他们依然活着。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有权并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原生家庭是生活赐予的礼物还是惩罚？如何在尘世浮沉中争取自己的人间？命运会给出答案。
1: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麦嘉，我给大家带来我的最新作品《人间信》，这是我继《人生海海》之后的又一本新书。《人生海海》之后也有很多《人生海海》的故事需要和读者交流，它是其中之一。《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的事，天下太大了，一本《人生海海》装不下，所以有了它，《人间信》这本书讲的是我心里的事。这次写作的时间和《人生海海》是差不多，也就将近五年时间，但是因为它关乎的是我内心的更深处的一些事情，所以写的其实是蛮痛苦的。这个作品可能跟我的经历

爱雪落交融了。我曾经几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进了一种自己忘乎所以的那种失声痛苦，这是我以前写作没有的一种体会。我把它理解成是我老了，就像我的身上的肌肉在消失，我内心的肌肉也在消失。因为肌肉的消失，所以你它那种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就减弱，所以它导致啊，我在我的人物面前就崩溃啊。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感受，可能这也恰恰是说明知识写作它的非凡，它和内心的那种深度的交流。我想你们看我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看故事，而是为了看到我的内心，看到人类的内心，这可能是一次机会。

0: 起麦家，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作品《暗算》《解密》《风声》等悬疑佳作。今天分享的这本《人间信》却跳出了其擅长的悬疑叙事。书中的信是跨越时空的倾诉，是藏在心底的坚守，更是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它并非空洞的道理，而是蕴含在细节中的力量。主人公半生漂泊后放下怨恨，读懂父亲的无奈与牵挂，与过往和解。母亲以温柔坚韧守护支离破碎的家庭，成为亲人最坚实的港湾。每一个普通人遭遇苦难时，仍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不丢掉心中的善意与希望。麦家说，人间信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我想掂量人性深处的一些东西，和读者分享在挣扎中站起来的勇气。
1: 人间信是麦家长篇小说，以我的经历为引，讲述了我家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书中分为上卷和下卷，小说主要是围绕我和父亲之间的故事展开来写的。他以江南水乡富春江畔的双家村为原点，用一封封跨越岁月的书信，一段段缠绕四代人的家族往事，写进普通人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遗憾、愧疚与救赎。全书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细碎又沉重的日常，却道尽了中国式家庭最真实的痛与暖，也给出了每个人面对过往、面对亲人、面对自己时最温柔也最坚定的

人间有信，山高水长。麦家的这本《人间信》的故事底色是双家村的四代人，一段藏着耻辱与隐痛的家族史。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蒋向军，也就是故事里的阿军展开叙述。故事的根扎在江南水乡一个普通的村落双家村，时间横跨20世纪中叶至新世纪初，串联起曾祖父、祖父、父亲与我四代人的命运。整个家族的悲剧与纠缠几乎都系在父亲蒋德贵一身。父亲在乡人眼中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懒散好赌，不顾家，欠下一身赌债，让母亲常年以泪洗面，让全家在村里抬不起头。更让家族蒙羞的是一段被时代烙下的印记，抗战时期父亲曾救过一名落水的日本孩童。这件事在特殊年代被无限放大，他被贴上日本佬、汉奸的标签，受尽批斗、嘲讽与排挤，也让整个家族长期活在阴影中。我阿军自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童年记忆里

满是父亲的赌债，母亲的哭泣，村民的指指点点，还有自己挥之不去的自卑与怨恨。在阿军眼中，父亲是家族耻辱的源头，是毁掉家庭幸福的罪人。年少的阿军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逃离双家村，逃离父亲，逃离这段让人抬不起头的出身。于是他拼命读书，远走他乡，在城市里求学工作成家，刻意与故乡与父亲保持距离。多年里，阿军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与父亲无话可说，甚至在心里始终不肯原谅他。阿军以为只要走得足够远，就能摆脱原生家庭的枷锁，就能过上体面干净没有伤痛的生活。可命运的丝线始终缠绕，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往事，被压抑的情感，从未真正消失，只是在岁月里默默发酵。家族里的其他人构成了故事温暖又坚韧的底色。奶奶是整个家的支柱，在丈夫不成器，儿子被唾骂，家庭风雨飘摇时，用瘦弱的肩膀撑起破碎的家，隐忍善良，从不抱怨，是黑暗岁月里唯一的光。母亲温柔又坚韧，一辈子包容父亲的荒唐与过错，守着家，守着孩子，在苦难里默默承受，从不多言，却用行动诠释着中国式女性的隐忍与伟大。还有小妹，在贫寒与屈辱中长大，却始终保持着纯粹与善良，在动荡的岁月里努力生活，成为家族里柔软又坚定的存在。四代人在时代的颠簸里各自浮沉，曾祖父与祖父的一生被乡土规矩与生计裹挟，父亲被命运与时代捉弄，活成了一个矛盾又可悲的普通人。主人公阿军与小妹则在逃离与回归中慢慢读懂父辈，也读懂自己。整个故事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处处是人心的拉扯，每一段日常背后都是沉甸甸的人生。书中的核心人物是父亲蒋德贵，一个不完美却真实的普通人。书中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塑造完美的英雄，也没有刻画纯粹的恶人，而是写出了人性最复杂的灰度。父亲蒋德贵是全书最立体、最让人五味杂陈的人物。在外人眼中，他一无是处，嗜赌成性，输掉家里仅有的钱财，懒惰散漫，不愿踏实劳作。在特殊年代里，因为救日本人的旧事，成为全村批判的对象，让家人受尽委屈。他似乎配不上任何的赞美，也难怪年少时候的主人公对他充满怨恨，甚至羞于承认这是自己的父亲。可随着故事慢慢铺展，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逐渐显露。他并非天生顽劣，也并非没有良知，当年救下日本孩童不过是出于最朴素的善良，看见落水的孩子本能地伸手相救，从没想过国籍，更没想过日后会因此背负一生的骂名。他的好赌藏着对生活的无力与逃避，他的沉默与懦弱背后是被时代压垮的尊严与无奈。他从未对孩子说过温情的话，却在暗处默默守护。他知道自己给家庭带来耻辱，便尽量少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知道阿军厌恶他，便从不主动打扰他的生活。他一生卑微窝囊，却从未真正伤害过任何人。他是一个被命运捉弄，被时代误伤，被乡土舆论压垮的普通人，有缺点，有过错，有懦弱，也有善良，有隐忍，有不为人知的苦楚。直到父亲老去离世，阿军在整理遗物时，看到那些被珍藏的书信，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才慢慢看清父亲真实的模样。他不是罪人，只是一个在时代里身不由己，在生活里狼狈不堪的凡人。他的一生充满遗憾与委屈。

活在别人的口水与家人的误解里，直到最后也没能等来一句理解。而主人公阿军的成长，正是从怨恨父亲、否定父亲，到慢慢看见父亲、理解父亲，最终与父亲达成和解。这个过程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只有岁月沉淀后的醒悟，却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麦家的这本《人间信》，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

绳子可能是去世时过于年少，16岁。所谓少女无丑，也可能是真长得漂亮。凡跟我提及她的人，没一人不说她是美人胚子。乡下人说话笼统，夸一个女孩漂亮美，一般总说像一朵花，具体什么花不明确的。这样也好，没约束，你可以任意想，尽你所愿的想，随便境遇的想。我最初10来岁想到的是百合花，不常见也不难见，季节对了，进山或是在什么野地冷不丁就撞见了。大花瓣粉红色，也有桃红紫红，但粉白居多，冒交在杂草野丛中，大张旗鼓喧哗得很，颇有鹤立鸡群的拔类。后来20岁长点见识后，在连队当文书，知道百合花和豆蔻少女是不般配的。百合花几乎有一种霸气，一个16岁少女世事不安，青涩害羞，见人低头，说话脸红，怎能攀比热烈而嚣张的百合花？他们甚至是对家，一个朝东，一个向西，背道而驰，势不两立。那时我想到的是芽兰，生长在高山崖壁间，幽静在草木丛中，脸容并气，低眉顺眼，要你淋着鼻子去寻，壮着胆子去挖，到手带回家供在茶几，有清香之志，也有清高之意。现在不惑之岁，我什么花都不去想了。其实什么花都比不得一个少女，少女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花。所谓花季少女豆蔻年华，心里装着朦胧的爱情和向往，尚未开始就以为会天长地久，像一个蓓蕾一样，随时准备轰轰烈烈去争奇斗艳。然而有一朵蓓蕾却轰轰烈烈地去死了，她是我小姑，我父亲的孪生胞妹，比父亲晚生半个小时，因为死得早，才16虚岁，我连小姑的照片都没见过，因为没有，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上吊。没人知道我小姑为什么寻死，或者知道她为什么寻死的人历来闭口不开，是羞于说吧，如我爷爷和奶奶。爷爷想说也没机会，他在小姑死后不久就去会了小姑，不是跟去的，是悲痛致死，是带去的，是祸不单行。据说死人怕孤独，也爱报复，喜欢烧人一起赴死。孤独和报复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带点爱的意思，一个绝对是恨，痛恨。我也不知小姑为什么烧走爷爷，也许奶奶知道，奶奶可能什么都知道，包括小姑为什么死，但她闭的口比爷爷都要紧。死人是开不了口的，什么都说不了，奶奶可以挑着说，瞒着说，用损人利己的盖子把真实捂得更紧，叫她彻底埋葬。奶奶甚至不承认小姑是上吊死的，她一般

会说小姑是病死的，有时也说是被村里那些缺德之徒害死的。父亲提供的说法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奶奶说的，但根本上是否定的，支持不过是粉饰假象。按理父亲该和奶奶口径一致，攻守同盟，别自说一套。但父亲有个毛病，何止一个，爱喝酒，虽然酒量是好的，但也好不到回回不醉，有这样的酒鬼吗？我确实不曾向父亲探听，但父亲确实不止一次在酒醉糊涂中向我慷慨兜售小姑的惨剧。事发时他已16岁小逝了，因为恐惧而深刻的记忆像刀子一样刻在心头。他兜售是为了卖掉吗？抹掉吗？父亲说，当时家里有只黑狗，比人聪明，爷爷去山上砍柴，他会递砍刀用嘴叼，奶奶去庙里烧香翻山越岭，他冲前断后，一路保驾，知心贴肺。平时夜里黑狗少有声响，有声响必有事，要么来客，要么有贼，如果猫鼠偷嘴也算贼的话。但那年冬天，一个大半夜，黑狗上窜下跳，狂叫不止，怎么呵斥都不听不停，又哭又闹，发癫的样子，像来了个暴徒，要杀人放火。爷爷只好起床拨望油灯，下楼查看，一看吓一跳，小姑像只沙袋一样悬着，吊在西屋二楼空空的鸽栅上，轻悠悠晃荡着，黑狗在他脚下呜呜呻吟着，晃着说明没有断气。小姑给了爷爷也许几秒钟，却因此活受了几个月生不如死的罪苦。父亲说，那天月光出奇的白亮，日光一样，可以看见黑狗踩在石板上的失足印，可以看见人脸上流淌的泪。他赶下楼时，小姑已被从西屋抬出来，弄到天井里，躺在石板上。月光下，只见爷爷正发疯地扇小姑耳光，左一下右一下来回扇，眼看着小姑的脸孔胀开来，红了肿了，泪淌出来。先起而到的奶奶看小姑流泪了，知道女儿得救了，对天长叹一声，重重磕了一个响头。可哪想到女儿决心要死，发觉死路被截断，那个恨呐、颠呐、躁呀，像一只被降住的野猪，拼死从爷爷手上挣脱出去，在石板上拼命摔呀、撞呀、跌呀，只想把自己命拼掉，送死。也不知他哪来的气儿，爷爷奶奶、大姑二姑四个人都治不服他，他身上有种死亡的力量，活人挡不住，对付不了。最后还是他自己用头撞墙晕过去才收场。这是暂时的，醒来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捆住手脚绑在床上等他醒。醒来容易，回心转意难，接下来几天亲人亲眷、和尚道士、郎中巫婆、叫魂的、收灵的、降魔的、镇妖的悉数登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施之法术，指望他放下执念，重启活门。不知是何方神仙起的力，许是合力吧。第五天他一通嚎啕后，开始咽下死里逃生后的第一口饭。连日来肩负重担主要压在两个姐姐身上，父亲只是补个缺、擦个边、打个圆场。尽管如此，只是偶尔肩负，父亲还是不止一次地发现小姑在熟睡时、出神时、激动时，总之是某些情不自主时刻，嘴巴会不由吸开来，随之呼吸急促，即之舌头像狗舌头一样伸出来搭下来，猩红的冒着白沫，滴着口水，像煞鬼的舌头。我害怕，不要听，父亲却不听我的。父亲听酒精的，他正说得来劲儿，怎么会停下？

他会一遍遍说，颠三倒四反复说，你不听他要生气的。父亲有时说，小姑的舌头像螺丝，被拧过头后滑丝了，拧不紧了。有时父亲会把螺丝的比喻换成弹簧，道理一样，用力过度后弹簧拉垮了，失去了弹力，这是上吊的后遗症。小姑的命被救回来了，但滑丝拉垮的舌头无力回天，她得时时用心刻意咬紧牙关，闭紧嘴，收着它，关着它，降服它。可谁能时时刻刻，时时处处用心用力不松懈，总有疏忽时。一次被人瞧见叫人恐怖，二次成了稀奇，三次成了好玩。后来村里孩子经常捉弄小姑，逗她骗她气她闹她，把她激怒，目的是要她忘乎所以，亮出吊死鬼的长舌头。一个美少女，人人说她美若一朵花，怎能如此不堪苟活？不到三个月就肝气郁结，不思茶饭，卧病在床，又一个月就死了，像旱死的一棵树，或病死的一只狗。我真的不知，不想知，避而不谈，小姑有没有被抬爱，则其日用棺木入土为安，这是一个长者尊者的待遇。小姑年少轻狂，丢人现眼，会不会被弃之如敝履？可能吧，反正我在家乡那么多年，给那么多亡灵上坟祭祀，是没有小姑的。小姑会在长辈教训子女时作为反面教材被提及，偶尔也会被我们仇家作为家丑谩骂。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水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

0: 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如果说阅读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那么人间信所提供的便是一面能映照出人性本真与成长力量的镜子。它讲述的不再是破译外在的密码，而是接纳与成长内在的自我。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著名作家麦家的人间信。书中的人物在岁月流转与家族传承中浮沉，他们的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抉择，都在叩问关于热爱、责任与宽恕的永恒命题，也让我们看到平凡人身上亦有不为人知的坚韧与光芒。这本书不讲述惊天传奇，却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它不渲染激烈冲突，却蕴含着直抵人心的持久张力。在富春江畔的双家村，讲富春的家乡，家族的四代人，半个世纪的爱恨背叛，道尽普通人在命运里的挣扎与救赎，也完成了一场与自我、与故乡、与原生家庭的深度对话。人间信的核心故事是我与父亲的战争。父亲蒋德贵是村里人眼里的聊胚，好吃懒做，嗜赌成性，脾气暴力，还背负着救过日本人的污名，让整个家族蒙羞，让我在童年里受尽冷眼与欺凌。他是家庭的灾难，是我一生想要逃离、想要摧毁的阴影。为了摆脱这个耻辱的出身，为了做英雄，少年的主人公做出了最决绝的背叛，举报父亲赌博，亲手将他送进监狱。这一举动让主人公成了时代的宠儿、世俗的成功者，却也成了母亲眼中的仇人、家族里的叛徒，把自己困在愧疚里，半生不得安宁。作者的笔下没有完美的童话，只有真实的人生。父亲不是纯粹的恶人，主人公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父亲荒唐一生，藏着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无奈。主人公看似勇敢叛逆，实则是被恐惧和自卑推着走，在报复里迷失自我。母亲的隐忍，奶奶的坚韧，姐妹的悲欢，共同织就一幅烟火人间的图景。作者麦家说，这是他跪下来写的书，他剖开自己的伤疤，裸露羞耻与悔恨，不回避人性的幽暗，也不放弃对光明的追寻。
1: 至今才明白，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的原生家庭创伤，或许与几十年前的战争息息相关。控制、紧绷、缺乏安全感，这些我们归咎于父母不会爱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民族还流着血的伤口。我们的父母大多出生在活下来就是胜利的年代，他们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心理边界，没有情绪接纳，更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有的只是和兄弟姐妹争一口吃的，除了饿什么也不记得。有人家里只能吃杨树叶子和地瓜秧子磨碎的糊糊，苦得流眼泪也得咽，不然就会饿死。我见过太多老人80岁了还在囤积粮食，翻晒豆饼，把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塞在衣柜最深处。他们不是吝啬，是真的饿怕了、苦怕了，从骨子里坚信囤积能保命，节省就是生存。所以他们总对你说，多吃点，再穿一件，找个稳定工作，别冒险。所以我们总把高考叫出征，把考研叫二战，把生活过程一场接一场的硬仗。我们每

和饥饿的记忆藏在潜意识里，我们没上过战场，可战争的思维至今攥着我们的神经。这份创伤像水一样，从祖辈流到父辈，又从父辈淌到我们身上。他们在极端的生存环境里长成了硬骨头，不懂怎么软下来给拥抱，只会把生存的焦虑裹成一句句叮嘱塞给我们。 这是我写了一辈子谍战之后才真正明白的事，却在45岁那年发现，最难破解的是父亲的沉默。我父亲是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的农民。12岁那年，我因为护着他跟人打架，他却当众两个耳光打歪了我的鼻梁。就这两个耳光，让我跟他冷战了整整20年。我不叫他爸，不回家过年，写信回家只问母亲，绝口不提他。 我以为我恨的是他的冷漠，后来才懂，我读不懂他藏在巴掌里那笨拙到极致的生存逻辑。他怕我惹事，怕我丢了性命，怕我像他小时候一样，连活下去都要拼尽全力。可他没给我和解的时间就走了。我一次次摸索那些误解和拉锯，用了5年时间才走出来，写成这本《人间性》。 把和父亲冷战20年的悔与憾，把这辈子没来得及对他说出口的话，把从执念缠身到与自己和解的全部心路，都一字一句写进了这本书里。书里写了4代人的悲欢，那个总把发霉豆饼锁进柜子的父亲，那个偷卖豆饼换复读费的儿子，他们对峙半生，最后在祠堂牌位前抱头痛哭。我写了一辈子，或许就是为了写出这一本。 写给每一个在父辈沉默里长大的人，写给那个心里住着一个暂时小孩的自己。书里有句话我写的心酸，所谓长大就是看清父母的懦弱，然后原谅自己的脆弱。如果你也解不开心里的执念，如果你也想看懂了他们的来路，不妨翻开这本《人间性》。我没有办法用几句话抹平几代人沉淀下来的紧绷与惶恐，有些沉重需要慢慢翻阅。 慢慢接纳，慢慢与过往对峙。愿你在看清时代伤痕之后，和过往紧绷的自己和解。

好，让我们继续翻开麦家的这本《人间信》，一起读到书中下卷的内容，读到的是另一个我节选。

父亲脾气急，经常打孩子，儿子女儿都下手不顾忌。他自小聪明，顽皮淘气，常挨揍，巴掌、耳光、抱头、揪耳朵、撕嘴皮，家常便饭。有时一日几餐，丰盛得很。甚至父亲专门备有家伙，篾条、竹鞭藏在门背后，针对不同年纪和性别，不同冒犯和后果，分门别类操用。操用这些家伙，有设宴会餐的意思。家法的意思，真正家法要成年后才能上，这是成年前的家法，是有仪式和程序的，也有以打立规教人做人的良苦用心，不像巴掌耳光那些零敲碎打，性子一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过尔尔。记得小时光每次挨父亲打，那种会餐家法的打，吃了痛，伤了心，不免要哭鼻子闹情绪，奶奶和母亲总是安慰他，好了，这样就好了，你又长大一些了。笑话，哪有这种屁道理，挨打是成长。可他们总是这样讲，一而再，再而三，念经一样一成不变。有时心情好，时间空，他们就会挖出仅有的见识和慧根，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把道理化圆讲透。奶奶讲，天下哪个孩子没挨过打？有时母亲讲，孩子都是打大的，

就像婴儿都是哭大的。有时奶奶讲，要想会头长快，不打不成才，打了头上会。母亲讲，子不教父之过，爹打你是疼你爱你，教你怎么做人做事。有时奶奶讲，不是讲人是铁饭是钢，哪块好铁不是铁匠一榔头一榔头敲打出来的。有时母亲讲，当爹的不打你，以后出门就要被外面人打，爹现在打你一顿，你长大了就可以少挨人家打。他们总是这样轮番上阵，一个搜肠刮肚，一个挖空心思，一个动之以情，一个晓之以理。那个理呀，讲得比天大，比地重，比火真，比水深，感人至深，惠人之切。你几乎难以想象，平时老实巴交的他们，这会儿会讲出那么多大道理，而且讲得那么头头是道，那么语重心长，这么的义正言辞，这么情真意切，这么滔滔不绝，变戏法似的。年少的他一直信以为真，挨了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了气以苦当笑，以苦作乐，心里在默默地感恩父亲，感激他父爱如山，情深似海。可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父亲把他们编造的神话打破了，粉碎的破，稀里哗啦的，天塌下来，地陷下去，神话死了，鬼话活了，噩梦开始，狰狞上路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回了家是怎么熬过要死不活的绝望地带。其实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村里唯一简陋的医疗所，因为他刺破了自己胸脯，血像泉水一样淌。起因是父亲要带他回家，而他疯了癫了，宁死不屈，不肯回。谁要回一个混蛋的家？谁愿意跟一个混蛋回家？不，坚决不。他负隅顽抗，死活不从，迫使父亲揪住他衣领，像滴了一头半死的野兽一样强行拖他回家。其实他的心思和气力都在抗拒上，挣扎中，当他气力耗尽无力挣扎时，手自然挂下来，随身体颠簸。这时他的手发现了匕首，碰到了。怪了，他这么癫狂挣扎，这么剧烈颠簸，身子都散架了，匕首居然没有掉落，像知道他需要他，等待着他去用他。他紧紧攥着他，被他鼓舞，为他害怕。鼓舞和害怕像一副跷跷板，支点是他家，离家越近害怕越小，鼓舞越大。当他被拖进他家弄堂时，跷跷板彻底发生倾斜，害怕落地而碎，鼓舞像一只开弓立箭一样刺破天。他看到自己的手亮出匕首，在落日的余晖下耀眼。放下我，匕首对着父亲，我宁死也不跟你回家。他声嘶力竭，以为可以吓着父亲。父亲一点也不怕，放手把他甩一边，又朝他迎上来，说你是想捅我还是捅你自己，捅我就往这儿捅。父亲对着匕首砰砰拍着胸脯，只有要炸裂的愤怒，没有一丝恐惧，像匕首亮的是他被羞辱和激怒的铁证。来呀，捅，往这儿捅。声不大，音不高，色不厉，却一道道催着，一步步上前，逼得匕首一步步后退。父亲纵然是人聊胚，在儿子面前依然是铮铮铁骨，纵横捭阖的。匕首岁月沧桑，必定上过战场，捅过人，见过生死，尝够腥风血雨，老辣得很。但操匕首的人是新的，愣头青，青涩年少，半生不熟。青春是尖的，也是嫩的，是锋利的，也是脆薄的，是莽撞的，也是肤浅的，是骄傲的，也是娇气的，是晶莹的，也是易碎的，是死铁疙瘩，也是生铁心子。

对方步步逼近，目光如炬，他步步惊心，心跳如鼓，后退如倒。他熬不住了，站不稳了，匕首在他手上不安了，恐慌了，窒息了，最后像逃生似的自动滑出去，滑出一道弧线，往自己胸脯捅去。这就是少年，尖锐的，骄傲的，骄傲的可以不要命。要不是父亲眼明手捷挡一下，赤血的匕首一定会穿透他性命。在胸膛面前，匕首离死亡是那么近，一寸一寸都是死亡的速度和距离。父亲的挥手一挡，赶走了一寸速度和距离，追回了他一条命。不过赶走的也仅仅只有一寸，没有多一寸，刀尖还是刺开胸脯，顺着肋骨的凹槽划过去，划开奶头，划出一条丑陋的弧线，钻心的疼，割命的疼，昏天黑地，魂飞魄散。他以为自己死了，其实只是吓死了，昏厥了。奶奶以前常对人讲，人心是肉长的，现在她从养伤过程中体会到，肉是靠心长的。她的伤其实不重，虽然创口长，从胸膛起头，几乎一直伸到腋下，比匕首还长，但深度有限，最深处不过半个指甲盖的厚度，大部分只是皮开划伤的，这一带肉少，血流的不多。阿牛郎中信心满满地收下他，给他敷药包扎，完了信心满满讲，要不了一个礼拜，他可以照常去上学。一个礼拜后，伤势越发重，伤口发炎，引起发烧，人神志不清。阿牛郎中上门来看，吓得脸色铁青，要求紧急送公社卫生院。阿牛郎中纳闷，小伙子年纪轻轻，精神气旺，免疫力强，一个简单的皮肉伤怎会愈演愈烈，收不下场。告诉你原因吧，郎中，他心坏了，冷了，僵了，死了，体现在吃不下饭，吃了就吐，睡不着觉，睡着就做噩梦，睁开眼就流泪，那个泪呀像通血管的，只要心蹦着就止不住，流不完，流完了又流，流得满面孔都是，流到脖梗，躺到胸脯，灼烧伤口。就这样，伤口总在受伤，轻伤变成重伤，发炎引起发烧，眼看腐烂的肉像蘑菇一样冒出来，他心里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动，好似迎来救兵。他渴望死，因为寻不出活下去的理由，他想杀死自己，毁掉这具可耻可怜的肉体。现在有亿万细菌从血里钻出来，杀出来，做他帮凶，当他援军，把他胸脯当战场，像蘑菇一样见风长，像青草一样铺张。他喜欢这种感觉，伤势越来越重，灼热越来越高，直到把自己烧死为止。公社卫生院有更齐备的药品，关键还有能治他心病的干爹，尤其是二哥。干爹两岁时救过他命，然后一直逢年过节走访拜年，十多年交情，彼此知根知底，子女也都熟识，认了亲眷。干爹有两儿一女，老大长四岁，他叫大哥，老二大四岁，他叫二哥，女儿同岁，叫名字。男女有别，女儿往来少，礼数多，无交情。大哥太大了，够不着，要仰望，也是交往不来，交情浅。二哥大两岁，刚刚好，能带他一起玩，也爱带他玩，左右是好，是够得着的好。打小两人同心同盟，对抗大哥欺负妹子，交道年年多，交情年年长。干爹的职位是见多识广的台面，一向爱讲道理，大道小理常挂嘴边，诲人不倦。他也一直爱听干爹高谈阔论，从他灿烂的岁月里，从他岁月的褶皱里，光辉的阴影里，汲取泥土的芳香。

草的力量。多少次他受了委屈，干爹只要一句话，一把抚慰，甚至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他就受到安慰，得到解救。然而这一回，干爹各种花花绿绿的道理讲破天，他心里照旧是空着、冷着、冻着、黑着、苦着，是跌入深谷的感觉，托底的感觉。他不要道理，不要安慰，拒绝安慰，安慰是对他羞辱惩罚。干爹其实不了解真实背景，以为只是一起简单的同学打架，父亲暴力压制，出手过重而已，本质上是情有可原的。干爹照这个思路，按照常规的套路和道理去安慰他，如对牛弹琴，根本不起作用，拉他回不了头。活着就是等死，再找机会死，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心跳心愿。他宁可以泪洗面，让泪水磅礴流淌伤口，烂死自己，也不愿流出一句话，漏下片言半语。他要把真相带进坟墓里，让自己死得更加冤屈，更加理直气壮。他为自己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坦然和理智感到得意，对干爹不着调的语重心长反而是同情了，隔靴搔痒的无聊。

以上就是今天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麦家的长篇小说《人间信》。在书中，我们仿佛跟着完成了一场与自我与岁月的隔空对话。麦家写出了和解的艰难与珍贵，他不提供廉价的慰藉，却给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底气与力量。书中没有惊天传奇，却写尽人间真实。命运不仅是承受，更要奋力过招。和解不是原谅伤害，而是放过自己。这封写给人间的信已然展开，愿你静心品读，在文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

0: 中部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我们聊聊那些和茶有关的故事。一缕茶香穿越千年风尘，一杯清茶藏尽人间风雅。在中国千年茶文化长河之中，从来不缺爱茶之人，懂茶之事。从古至今，有人视茶如命，有人精于烹茶，有人以茶明志，有人借茶抒怀。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曾经心生疑惑，古人喝茶究竟有着怎样的趣味？古代爱茶之人又会拥有哪些别致又有趣的雅号？南北朝时期，为何一位南迁北渡的文人会被世人戏谑称作漏之？晚唐文坛之上，两位诗人为何执着于以茶唱和，写尽世间万般茶事？五代乱世之中，竟有僧人凭一手烹茶绝技，被世人尊为汤神，戏称汝妖。这背后又藏着怎样高超的茶艺？宋明文人偏爱以茶为号，这些清雅名号的背后又寄托着怎样的精神追求？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今天就让我们伴着悠悠茶香，走进几位留名茶史的古人，解锁他们专属的茶人雅号，品读藏在雅号背后的千古茶韵，带大家探秘古代茶人的趣味往事。首先，我们先去邂逅南北朝那场南北饮食碰撞下的茶趣笑谈。提起南北朝，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政权更迭的乱世纷争，还是南北迥异的民俗风情？在那个南北对峙、文化割裂的时代，南方与北方的饮食差异究竟悬殊到何种地步？如果一名南方士族被迫北上，他能否适应北方的饮食习俗？又为何会因为喝茶被京城士子当众调侃，留下流传千年的趣味雅号？今天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茶人，便是南北朝时期的王素。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饮茶究竟是小众爱好还是大众风尚？答案或许会颠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北朝时期，北方民众饮食习惯偏向游牧民族，主食肉食偏爱羊肉、酪浆，茶饮在北方极为小众，嗜茶之人寥寥无几。而南方水土温润，种茶饮茶之风盛行，饮茶早已成为南方文人的日常习惯。南北饮食的巨大差异在王素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王素出身琅琊王氏，名门望族，本为南齐朝臣，因家族变故从南齐逃亡至北魏，归顺北魏朝廷。初入北魏的王素完全无法适应北方的饮食结构，这一点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好奇？一位名门士族远离故土，饮食难安，他日常都吃一些什么食物呢？初入北魏的王素常食鲫鱼羹，坚守南方饮食偏好，而最让人惊叹的便是他的饮茶习惯。据说王素饮茶量极大，单次饮茶可达一斗，也就是10升。当然这有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在当时没什么人习惯喝茶的北魏京城，这样的饮茶量实在是非常稀奇了。于是京城的士子们便戏谑地为王素取了一个雅号漏之。听到这个名字，大家是否心生疑惑？漏

之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古人为何要用这样别致的词语调侃爱茶之人？其实啊，知是古代的盛酒器，容量为四升，漏就是漏洞渗漏，漏汁直译便是带有漏洞永远填不满的酒器。世人用漏汁比喻王肃，生动又形象，精准形容他饮茶量极大，茶水入腹如同流入漏洞器皿，永无填满之时。这一戏称没有恶意嘲讽，更多是北魏世子对这位南方来客奇特饮食习惯的趣味调侃。说到这里，大家不妨再想一想，南北饮食文化的隔阂真的无法打破吗？后来在旅居北方数年之后，王肃渐渐融入了北方生活，开始习惯食用羊肉、烙姜，南北饮食差异在时光流转中慢慢消融，而漏汁这个专属雅号却永远留存下来，也成为了南北朝时期茶文化交融生动的印记。一个戏称，一段往事，一杯清茶，见证了乱世之中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兼容。王肃以一己海量让北方世人记住了茶香，也让后人读懂了南北朝饮食文化的奇妙差异。讲完南北朝的趣味茶事，时光流转，我们将步入繁华大唐，去听听唐代文人是如何以诗咏茶，以茶会友的。

提起大唐茶文化，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茶圣陆羽。但除了陆羽，唐代还有哪些文人深爱清茶，将茶写进诗词，融入人生呢？在晚唐文坛，有这样一对诗人挚友，二人齐名于世，频频以茶为题，诗词唱和。他们是谁？又写下了哪些流传千古的茶诗？下面我们将走进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茶世界。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见过把茶的方方面面全部写入诗词的古人吗？茶物、茶人、茶笋、茶盛、茶灶、茶焙、茶瓯、煮茶，但凡与茶相关的事物皆可入诗。这般全面细致的茶诗创作在古代文坛实属少见，而做到这一点的正是陆龟蒙与他的挚友皮日休。陆龟蒙是晚唐著名文学家，自号天随子，性情淡泊，偏爱山野闲居，厌弃官场繁荣。皮日休与陆龟蒙交好，二人并称皮陆，是晚唐茶诗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公元869年，皮日休任职苏州从事，与隐居江南的陆龟蒙相识相知，二人一见如故，开启了一场专属茶人的诗词雅集。大家一定好奇，这场茶诗唱和究竟有多细致？据记载，二人以茶为内容，用诗唱和，涵盖茶事全品类，从种茶之地、采茶之人，到制茶工序、煮茶器皿，无一遗漏。皮日休创作《茶中杂咏》十首，陆龟蒙随即创作《凤和喜美茶具时咏》一一应答，20首茶诗汇编入《松林集》，完整记录了唐代制茶饮茶的全套流程。此刻不妨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一首陆龟蒙的茶诗，沉浸式感受大唐茶香诗意。

0: 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 凤和喜美茶具食咏，煮茶，唐·陆龟蒙。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兰英墨。清于金爽剑，忽似分哀灭，不合别关书，但宜

寥寥几句，写尽煮茶之态，炉火沸水茶沫，画面感十足。我们不妨思考，为何陆龟蒙与皮日休会耗费大量笔墨描摹茶事？在物质丰足的大唐，茶对于文人而言仅仅是饮品吗？答案就藏在文人风骨之中。晚唐时局动荡，官场昏暗，陆龟蒙无心仕途，隐居山野，清茶便是他的精神慰藉。他以天随子为号，随性自在，顺从本心，以茶为友，淡泊宁静，坚守本心。二人的茶诗唱和不只是文字切磋，更是对茶文化的极致推崇，是文人清雅志趣的生动表达。在没有相机的唐代，皮陆二人用笔墨定格茶事，为后世留存了完整的唐代茶文化史料。崇茶之心藏于诗句，留于岁月。听完大唐文人的诗意茶事，乱世五代又会诞生怎样的茶人传奇？接下来我们将会去认识一位身怀绝技的烹茶高僧。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十国战火纷飞，政权割据，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茶文化是否就此没落？乱世之中还有人潜心钻研茶艺，以茶悟道吗？令人意外的是，五代乱世茶艺并未断绝，反而诞生了一位封神级别的烹茶高手，他就是一名叫做文选，也有资料记载叫文了的吴越僧人。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古代烹茶技艺究竟能达到何种境界？仅凭一手煮茶技艺便能折服王侯，斩获专属封号，这样的僧人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据说这文选本为吴越僧人，常年云游四方，潜心钻研烹茶技法，茶艺造诣冠绝一时，在五代茶界声名远扬。一次云游途中，他抵达荆南之地，也就是如今湖北荆州一带，在此展示自己高超的烹茶技艺。现场观者无数，所有人都被他精妙娴熟的手法震撼。茶汤煮制、浮沫把控、水温调节，每一个动作行云流水，毫无瑕疵。这场茶艺展示不仅惊艳了普通百姓，更吸引了荆南掌权者的目光，那就是高继兴。高继兴亲眼目睹文选的烹茶技艺，由衷赞叹，对其极为赏识。一位王侯为何会偏爱一位僧人的煮茶手艺？归根结底是文选的茶艺突破了当时世人对烹茶的认知。他煮出的茶汤浮沫细腻洁白，温润如乳。在唐宋时期，这种茶汤表面浮起雪白乳状浮沫的现象有一个专业雅称，叫做乳面。讲到这里，大家不妨思考，雪白细腻的茶沫为什么能成为茶艺高超的评判标准呢？在唐宋烹茶法中，煮茶、击浮、出沫是核心技艺，浮沫均匀洁白，持久不散，代表水温、手法、茶品全部达到极致，是顶级茶艺的直观体现。正因茶汤乳面绝美，后来人们还送给文选一个极具特色的戏称“乳妖”。听到“妖”字，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贬义，事实恰恰相反。在古代文化语境中，此处的妖指代精妙绝伦、超凡脱俗，用来形容茶艺灵动绝美、惊艳世人。这一戏称是民间百姓对文选茶艺极高的赞美。除此之外，他还收获了两个封号，因烹茶技艺出神入化，被尊称为汤神，后来还因为茶艺卓绝被授予华亭水大师称号。一介僧人无高官厚禄，无金银财宝，仅凭一壶清茶在乱世之中留下千古茶名，我们不禁感慨，茶究竟有何种魔力，既能慰藉凡人身心，亦能折服王侯将相。文选以禅入茶，以技悟道，让五代乱世留存了一抹茶香。乱世茶僧的故事到此落幕，时光缓缓前行，以下让我们走进风雅两宋，去听一听宋代的文人如何以山为名，以茶名茶。

如果说南北朝的茶是南北交融，唐代的茶是诗词风雅，五代的茶是技艺极致，那宋代与明代的茶又有着怎样的独特气质？宋代文人偏爱取雅号，很多文人将茶融入名号之中，这究竟是潮流风尚还是精神寄托？首先让我们走进宋代，认识两位以茶以山为名的文人。第一位就是宋代诗人曾几，大家是否听过茶山居士这个名号？曾几晚年隐居江西上饶茶山，这片山水清幽、茶香四溢的土地成为他晚年的归宿。他为何舍弃繁华市井归隐茶山？又为何以茶山为号？曾几性情淡泊，钟情自然山水，厌倦世俗喧嚣，晚年归隐茶山，朝夕相伴青山茶树，日出观茶，日暮品茗，闲适自在。茶山居士这一字号绝不是简单的地域标注，而是寄托着他对茶山土地的眷恋，更藏着他对隐逸生活的无限向往。一山一茶，一人一生，便是宋代文人最向往的生活模样。而同时还有一位文人许英元，取号名山，名即为茶，山为幽静之地，将茶的清雅幽香与山川的静谧悠远融为一体。一个名号直白展现出古代文人对清雅精神境界的极致追求。从曾几的茶山到许英元的名山，一山一名，一号一心，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何宋代文人执着于将茶融入名号？在崇文抑武的宋代，茶文化高度繁荣，茶不再只是饮品，而是文人修身养性、寄托情志的精神载体。清雅茶香匹配文人傲骨，幽静山川契合淡泊本心，名号虽简，意境深远。时光流转，朝代更迭，来到晚年。

明时期，茶文化迎来了又一位狂热爱好者，著名文学家张岱。提起张岱，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湖心亭看雪的清冷孤傲，却很少有人知道张岱是不折不扣的嗜茶狂人。他曾直白形容自己为茶饮局虐，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饮与虐并非贬义，而是极致痴迷、极度热爱的意思。爱茶到极致便自称茶饮，爱局到极致便自称局虐。这般直白坦率的自我形容，洒脱又真诚，时人见状干脆送给他一个雅号茶品。张岱对茶的热爱不止于饮用，更深入茶文化内核。他曾为绍兴茶馆亲笔撰写《斗茶席》，文中写道：水银茶体原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月绝，寥寥数语赞颂月地好茶，追溯千年茶风。从文人雅趣到市井烟火，茶在晚明彻底渗透人们的生活。张岱以吃为乐，以品为荣，不拘世俗眼光，坦荡热爱清茶，这般随性洒脱正是晚明文人动人的风骨。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从古至今，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个朝代的人文故事，每一个雅号都是一段鲜活的茶史，每一位茶人都藏着别样的茶心。不知道您是否读懂了古人藏在茶香里的浪漫，那些有趣的戏称、雅致的名号、精湛的茶艺，都是中华茶文化不可复刻的珍贵瑰宝。在下半部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深挖古代茶文化，解锁以茶为姓的故事，探寻千年茶香背后未曾诉说的文化密码。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

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性情各异、爱茶至深的古人。听完那些趣味盎然的茶人故事，相信大家心中一定又生出了新的疑问：茶究竟从何而来？在人类还未发现茶、利用茶之前，茶树本身又藏着怎样极致的自然美感呢？是谁最先在茫茫百草之中发现了这一片神奇的树叶？又是哪两位唐代文人相辅相成，铸就了中华茶道的根基？我们常听闻百家姓，可你是否知道世间还存在一个清雅至极的姓氏——茶姓？这个小众又浪漫的姓氏究竟源自何处？带着这些追问，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将溯流而上，探寻茶最本真、最原始的模样。从草木本身出发，见证茶树绝美风姿，追溯上古缘起，聆听神农识茶的千古传说，邂逅唐代贤才，读懂皎然与陆羽的茶园羁绊，探寻罕见茶性，传承千年清雅文脉。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伴着一缕茶香，开启今天的溯源之旅。

在了解茶的人文历史、名人典故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你认真见过一株完整的茶树吗？在你的印象里，茶树最美的模样究竟是清脆的嫩叶，还是炒制后的干茶？很多人终日饮茶，却从未见过茶树迎风盛放的自然姿态。其实茶树生来便自带清雅风骨，当茶洁白柔润的花儿伴着光滑油泽的叶儿飘摇在清风之中，这便是茶叶最纯粹最动人的模样。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能否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山野之间清风徐来，白茶花缀满清脆枝叶，花瓣洁白温润，叶片油亮光滑，花叶相依，随风轻摇，不染凡尘，干净又通透。这般绝美的草木景致，触碰之时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触感？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沉浸式感受这份温柔。当我们轻抚茶花瓣，细腻柔软的触感铺满掌心，心底会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轻柔与舒缓。这份美好像极了我们期盼已久的爱意，猝不及防落入心间，简简单单便能让人嘴角上扬，心生欢喜。倘若我们轻掐翠绿的叶尖，清新的草木香气萦绕指尖，指尖留存的是独属于自然的欢喜与满足。这份邂逅宛若我们等候许久的知己爱人恰好出现在眼前，岁岁年年双手相携共度余生。讲到这里，大家是否有所

我感悟，世间草木万千，为何唯独茶叶能跨越千年，深受世人偏爱？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份干净纯粹之中。茶就是这样，清清洁洁地来到世间。清清白白的花朵，苍翠油亮的叶片，生于山野，长于自然，不张扬，不艳丽，温润内敛，素雅淡然。这是茶树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茶文化千年以来的精神底色。古人爱茶，爱的从来不止茶汤的醇厚香气，更爱茶树不染尘埃，澄澈通透的自然风骨。那么，这般清洁美好的草木，究竟是谁最先发现？是谁第一次将这片树叶煮入清水，开启华夏数千年的饮茶历史？在漫漫岁月流光之中，有三个人曾与茶邂逅，拥有这份天降奇缘般的美好际遇。提起茶叶的起源，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名字，炎帝，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神农氏。为什么说神农氏是最早与茶结缘的人？在上古蛮荒时期，没有医药，没有典籍，他又是如何偶然发现茶叶的食用与药用价值的呢？上古时期，百姓饱受病痛折磨，医疗条件匮乏，为了救治黎民百姓，神农氏只身走入荒野深山，遍历山川，清尝百草，辨别草木药性，为民医治病痛。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没有任何参考的上古时代，清尝百草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茶叶的发现偏偏源于一场美丽的意外。在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彼时神农氏在野外寻药途中，以釜锅烧煮清水准备饮用。就在清水沸腾之时，几片翠绿的树叶恰好随风飘入滚烫的沸水之中。面对飘落锅中的树叶，神农氏并没有将其捞出，而是顺其自然，任由叶片在清水中翻滚欢腾，舒展沉浮。这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改写了华夏饮品的历史。沸水烹叶之后，原本澄澈无味的清水渐渐变成了温润的淡黄色。神农氏轻抿茶汤，一股清雅的香气在口腔中蔓延，回味悠长。饮用过后，他明显感受到口中生津，干渴消散，头脑也变得清明爽朗，提神效果十分显著。凭借常年尝草变药的丰富经验，神农氏当即判定，这一片特殊的树叶是一味能解毒、具养生功效的珍贵草药。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人类第一次发现茶叶、利用茶叶。看似偶然的邂逅，实则是先祖为民奉献的必然馈赠。

神农氏逝世之后，后人感念他的功德，将其安葬于茶陵，守护陵寝的族人世代定居于此，依托这片土地繁衍生息。秦嬴政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设置茶陵县，所辖地域包括今天的湖南株洲市茶陵、炎陵两县的全境。南宋嘉定4年，也就是公元1211年，朝廷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从茶陵县划出部分乡域，其中就包含神农氏陵寝所在地，全新设立陵县。时光流转，千年之后，为纪念炎帝神农氏，顺应历史文脉，1994年4月，陵县正式更名为炎陵县。大家不妨设问思索，一处陵寝为何能牵动地名千年更迭？

因为这片土地是茶文化的源头，是华夏茶文明的根脉。神农氏以一己之力为世人开启茶香之门，而这片土地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0: 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0: 如果说神农氏是茶叶的发现者，那么唐代便是中华茶道的成型时代。在这一时期，有两个人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推动茶文化走向鼎盛。他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盏茶，从此与茶结缘，此生再未分离。陆羽穷尽毕生精力走访名山，品鉴名茶，考究茶器，总结茶法，最终编撰完成一部旷世巨作《茶经》。大家清楚《茶经》的历史地位吗？《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世人誉为《茶之百科全书》。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完整体系，让饮茶、制茶、食茶不再是零散经验，而是成为有据可依、有文可考的文化体系。凭借卓越贡献，陆羽被世人誉为茶仙、茶圣、茶神，千古流芳。而与陆羽相辅相成并肩传扬茶文化的，便是高僧皎然。皎然本姓谢，为南朝宋谢灵运十世孙。据说他第一次饮茶是在出家之前的日常生活之中，自幼便与茶相伴。出家之后，皎然潜心修行，饮茶、执茶、懂茶、爱茶，将禅意与茶香完美融合。他和颜真卿也是好友。下面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为我们讲述皎然曾任湖州诗会领袖的故事。
1: 在颜真卿那个时代，颜真卿他诗歌的名声也是相当之高，关键是他很好诗，也特别喜欢结交诗人。所以颜真卿去了湖州以后呢，很快就跟湖州的诗人打成一片，举办了好多期的湖州诗会。那么在湖州诗会里面，谁是领袖呢？毫无疑问，皎然是领袖。现存皎然写给颜真卿的诗就有20多首，这就说明他们当时唱和交往的频繁。颜真卿组织的这些诗酒唱和活动，皎然应该基本不缺席。他们有的时候在清风楼里面宴集，有的时候呢在妙喜寺里面联聚，有的时候在骆驼桥上玩乐，也就是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诗酒唱和的这么一个痕迹。颜真卿的集子里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写给皎然的诗只有一首，但很显然肯定很多的诗歌失传了。还有一些呢，就是颜真卿、皎然加上湖州当地的其他诗人来做的一些联句，这些联句现在也还保存着。
0: 很多人只知道陆羽茶圣之名，却忽略了皎然的历史地位。皎然是佛茶之风、佛禅茶道的探路者，他与陆羽共研茶学，是佛门茶室的集大成者，推动唐代以茶代酒之风盛行，其茶诗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位编撰典籍规整茶法，一位深耕茶道茶言。

0: 一文一僧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辉煌璀璨的唐代茶文化。下面请听一首皎然的经典茶诗，一同感受禅茶一味的意境。
1: 饮茶歌俏崔石使君，节选，唐，皎然。越人为我善惜名，采得金牙串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昧，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是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瓮间叶，笑向桃前篱下时。
0: 寥寥几句写尽饮茶妙处，一饮洗去昏沉，二饮清静心神。皎然以禅入茶，陆羽以文在茶，二人双向奔赴，让茶香融入大唐烟火，让茶道镌刻华夏文脉。想到这里，想必大家更好奇清雅的茶性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百家姓包罗万象，可查这个姓氏想必绝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如此小众又雅致的姓氏究竟从何而来？世间之人又为何会以茶为姓？茶姓是以茶为姓氏的古老氏族，族人分布于云南、浙江等地，涵盖了汉族、彝族、白族、羌族等族群。关于茶姓的渊源，历来有几种说法，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分享两种起源故事，每一种都自带清雅底蕴。第一支起源传说源自人文始祖神农氏，属于典型的以居邑名称为氏。上古时期，神农氏安葬于茶陵，守护炎帝陵寝的古族世代定居茶陵，为纪念先祖神农氏食茶种茶的功德，遂以茶为姓。传说茶姓的第二支起源源自茶圣陆羽，陆羽一生爱茶、研茶、传茶，被后世尊为茶仙、茶圣、茶神。他的后裔子孙为铭记先祖功德，传承爱茶本心，并以先祖的尊贵名号为姓氏，世代相传。我们说到的这两个茶姓起源，一元上古先祖，一元唐代茶圣，都具有浪漫的色彩。无论是守护陵寝的古老族人，还是仰慕陆羽的后世子孙，选择以茶为姓，便是选择了一份清洁，一份雅致，一份坚守。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在您的认知里，一个人的姓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血脉的传承，是家族的印记，更是精神的寄托。可以说，姓茶之人与生俱来便带着

的清润，茶的纯粹，茶的淡然。简简单单一个茶字，藏着草木初心，藏着先祖恩德，藏着千年文脉。从山野草木到人间饮品，从百草偶遇至姓氏传承，茶早已不再是一片普通的树叶，它是自然馈赠的礼物，是历史流转的见证，是文人精神的寄托，更是血脉延续的图腾。

回望今天的茶香之旅，我们感受到了茶树清洁素雅的自然模样，感受到了草木温柔。我们追溯上古渊源，铭记神农尝草食茶的无私恩德。我们邂逅唐代双贤，读懂皎然陆羽铸就茶道的千古功绩。一片茶叶生于山野，归于人间，它曾被先祖偶然发现，被文人偏爱珍藏，被世人代代传承。它有草木的纯粹，有历史的厚重，有文人的风雅，有血脉的绵长。这便是茶，清清节节而来，岁岁年年留香。世间风雅千万种，唯有茶香最抚心。希望听完本期节目的您都能读懂茶的温柔，读懂文化的力量，在往后的日子里捧一杯清茶，寻一份安然，感受藏在茶汤里的千年浪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四大类23场活动。
1: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聚焦畅通贸易渠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面向重点国别和地区，深化经贸合作。
0: 在活动安排上，本届峰会也更加注重实效。山东省商务厅厅长王磊介绍，峰会将从全面覆盖向精准赋能转变，创新产业对接模式，
2: 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的需求点。我们将组织一对一供需对接会，引导跨国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度参与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提升。像本届峰会，我们新增加的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主题活动，采用论坛研讨加项目洽谈加场景展示的模式，促进跨国公司前沿技术与山东产业场景精准对接。
0: 每年青岛峰会都会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研究报告，这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发布会上还透露，今年的研究报告主题为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系统呈现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
3: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创新合作又进入了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阶段。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
0: 青岛市作为峰会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也在积极准备。青岛市副市长高健表示，青岛将通过特色活动和优质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合作。
4: 例如，国际合伙人对话会重在交流、创新与深度合作，跨国科创论坛将集中发布大模型应用场景，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将探讨共建绿色低碳、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中国康湾对接会将发布健康医疗应用场景，以实景、实虚、实测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撑。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燕东明确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5: 随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的清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

0: 是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盈。我们将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与外资企业共享服务业发展红利。
1: 此外，中国还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并优化外资投向结构，激活外资新动能。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传上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4: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5: 比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4: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5: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换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4: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6: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的，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4: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5: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4: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7: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8: 是啊，
7: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7: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

0: 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来听总台记者

0: 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试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试赛元素为装饰。
0: 主题航班上的试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试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试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试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2: So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world.
3: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试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试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4: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试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试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0: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市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试赛的筹办。
5: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试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

0: 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0: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2: 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最近市场结构分化显著，板块轮动较快，昨天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涨幅较高，今天都有进入调整，而贵金属、有色、券商、非银等有反弹动向。那主要指数都在震荡后最终是收窄跌幅，深成指、创指还收红盘。上证指数呢，从下跌超过47点到收盘是跌7点，跌幅0.17%，收在4145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91点，收盘为上涨19点，涨幅0.12%，收在15876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近0.9%回升，收盘是上涨0.54%，收在404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1.49%和2.0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437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4617亿，深圳市场是17820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是636家上涨，比16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692家上涨，比219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贵金属板块以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工业金属、小金属、联建板块上涨超过1%，券商、非金属材料、钢铁、保险、电器等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通信服务、军工装备、电网设备还有计算机设备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6: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样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1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均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

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由于今年4、5月份天气炎热等因素，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将大幅减产。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3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尼。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昕瑜、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丽斯、斯特恩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蜜，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新型证据形态合法性？

0: 庭审查有哪些阻力，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先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1: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2: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及链上交互记录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1: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3: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1: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存在政策合法性冲突、程序透明不足、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密钥管控与跨境追踪技术瓶颈等多重困境。张允元说，
2: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孳息，目前尚无定论。
1: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火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3: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1: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2: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1: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3: 虚拟货币市场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那么按照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的

0: 所得后，是否应当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自息，目前是尚无定论的。
1: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2: 我们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明确数字证据的分类的审查规则，细化电子证据提取固定的程序性要求，以便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1: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0: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3: 网约房因灵活便捷成为旅游住宿的新宠，却也因管理盲区频现纠纷。如何破解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浙江宁波北仑区率先试水一房一码数字化管理，通过智能门锁、全流程备案等创新举措，为网约房套上规范缰绳。试点半年多来，纠纷投诉锐减，给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4: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5: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却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4: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令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版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6: 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份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4: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6: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系统与官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4: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7: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4: 经营者梅女士则感叹，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8: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

0: 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1: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锁是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万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于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1: 试点半年多来，北仑涉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2: 试点半年多来，涉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
1: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3: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4: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下面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3: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3: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5: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3: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6: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且

0: 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五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一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1: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0: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累积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0: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注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采访当中记者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上午大家在经过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在胜利路的东段和环湖西路的交口，今天呢应该是从上午吧，大概是在10:00多的时候呢，就开始陆续的安放了水马，一直呢是从环湖西路的东侧，等于是从珍珠桥的位置，然后一直往西排到哪里呢？排到了雪华山西路。今天上午就有朋友在咨询，说怎么回事，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施工吗？为什么会安放这么多的水马？而且呢之前也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告啊，包括我也是在昨天的时候看到在解放路

0: 胜利路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位置、匝道位置啊，这边呢好像是放了一个叫施工提醒绕行标志。当时我也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施工公告啊，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封路公告啊，这边怎么就通知接下来要绕行？因为你是在开车，你没有办法去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对，你只能大致判断，让你呢是从红叶路大概呢是需要提前绕行。后来就在咨询这个市政部门，是不是这边会有市政的施工，会不会有道路的维修。市政部门很快回了，说这边没有道路维修的计划，赶紧找啊。后来找到了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那据了解呢，中环水务是在5月22号的时候呢，在中环水务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的一则施工公告啊。我看了一下，转发14条。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施工信息啊。那据了解呢，从今天开始，也就是5月26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胜利路东段从哪里开始呢？从环湖西路，也就是从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开始，然后一直往西到哪里？雪华山西路，也就是到环保局这一段，将会呢进行半封闭的施工。我也看了一下中环水务发布的这则施工公告，只是提到呢半封闭施工，但是接下来如何通行，就是你一半是封闭嘛，另外一半怎么通行，是半幅双向通行还是半封闭单向通行，没有说啊。今天上午呢也采访了一下，了解到这边的施工是半封闭施工，另外半幅，其实它不止半幅，其实这条路我看了一下，应该呢是封闭了三分之一幅。本来不是双向六条车道吗？目前封闭的应该是两条车道，还预留下来了四条车道可以双向通行啊，东西双向通行是有这个条件的啊。但是我也在想啊，接下来呢确实将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堵点，这个堵点呢应该就会出现在胜利路和雪华山西路的这个路口啊，包括像涂山路和雪华山路，红叶路和胜利路，可能接下来呢都会有些堵。这个施工呢将会持续到6月30号啊。今天呢也发了一段视频，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怎么又修路了，还有朋友说这边怎么还要修啊，这个路况好得很啊。不是在修路，这边呢是地下管网。上午呢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这边的管网啊这个年代比较久了，说有的管网呢甚至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说这个管网的这个材料啊也比较老，现在好像要更换的好像是这个叫什么铁柱管啊，之前都是那个水泥管啊，都是水泥管，还有另外一种材质。说呢这个管网呢确实年久失修，而且好像是在前段时间吧，某个点还出现了这个爆网的问题。因为呢在胜利路下面的这个管网啊，它直接的连接的是整个大学城片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包括临港片区啊。就如果说呢这个管网出现问题的话，那将会影响整个我们蚌埠市东片区的正常的供水。所以呢也是算是未雨绸缪吧，就是提前对管网进行更换，保证供水的安全，这也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啊。好的，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今天上午呢录制了一段视频，稍后呢也会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就这么去描述，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概念啊。稍后呢我会发视频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也可以仔细来看一下胜利路的东段啊。是不是你每天的必经之路？其实这条路呢目前还是比较繁忙的，它可以说呢是我们蚌埠市东西向的连接老城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轴，对不对？所以呢每到早晚高峰点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非常繁忙的，所以呢这段维修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一些堵点，各位是不是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我估计啊今天晚上高峰点估计就会堵啊。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东路和环湖西路的路口。据了解，从今天开始，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到雪华山西路呢，将会进行半封闭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南半幅将具备4车道的通行条件，北半幅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胜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胜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5: 好的，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包括在一鸣啊发信息过来说，这段路啊才修好几年啊，怎么又要开扒了？这个地方刚刚也说了，它不是在修路啊，它是这个地下管网的改造，供水管网的改造啊。还有拨云见日说呢，还好六月底啊就竣工了，它工期好像是连头带尾是36天吧，我不知道会不会提前结束施工啊。还好目前呢影响不是特别大。有没有影响？绝对有影响。比如说呢，像这个环湖路，你现在左转上不了胜利路了，你只能右转。在这个环湖路如果要是上胜利路的话，你只能右转。还有呢，就是胜利路你如果要是这个东向西的话，你左转也进不了环湖路啊。你要是西向东呢，你右转进不了环湖路。这个多多少少呢都会影响，所以说呢，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堵点啊，因为你怎么办？你要是进不了环湖路怎么办？你可能就要从雪华山西路要绕啊，所以呢，接下来呢，雪华山西路呢是一个堵点，而且呢，每到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尤其是晚高峰啊，因为早高峰我没有走过这个方向啊，就是东向西的方向，每到晚高峰的时候，在胜利路由东向西到环湖西路这个路口，尤其左转压力相当之大。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在晚高峰走过这个路口，胜利路和环湖路的交口啊，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左转压力相当之大啊，等个3-4个信号周期，我觉得可能都是常态，对吧？但是呢，接下来这边会堵得更厉害，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要是有条件的话呢，最好能够选择一下提前绕道行驶。啊，还有6161发信息过来啊，这是谢先生还是谢女士啊？他说呢，不成熟的建议可以向规划局反映一下，什么问题呢？封闭那个位置应该整改一下。他说哪个位置啊？他说呢，很多两轮车从珍珠桥的辅道进入到主道，那里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他从辅道怎么进入到主道呢？对不对？因为呢，在这个胜利路，当跨龙湖的时候，它有一个珍珠桥，珍珠桥开始，它又分为了这个主路面和辅道。辅道的话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因为它也进行了机非分离嘛，对吧？靠右侧是非机道，然后呢，靠这个左侧是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好像只有一条车道。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我看好多机动车好像是占用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道通行，这个我还是经常看到啊。包括 AIDI 发了信息说，一定啊要把改造之后的路面啊给恢复好，千万不要坑坑洼洼啊。我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吧，因为呢负责这次施工的是中环水务啊，他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就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些工程啊。还有这个云海松涛发来信息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那么巧啊，你今天上午也在这个地方。他说呢，今天上午在我们融媒体中心门口的斑马线 因为这个斑马线呢现在被水马挡起来了，你现在已经是过不了了，你怎么走呢？靠这个斑马线往东这边呢是有一个地下通道的，这个地下通道啊，因为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地下通道，它有一个下穿隧道啊，对。但是呢他说到一个问题，就是隧道里面呢是有一些积水，大家在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是不是因为就是使用率太低了没有维护单位。但是呢这边的下穿隧道我走过几次，但是我走的时候还好，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两天连续降水的问题，这边呢可能是有一些积水的出现。提醒大家说呢，从这个地下通道走的时候，这个地里边呢有积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一位乘客啊，在找一位的哥，我不知道现在找到没有啊。他是在前天了啊，前天的时候呢，是从阿塞老铺打车的，然后呢是到三院的小高层，也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叫建国路吧，顶顶仙下的车。当时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付款没有成功。现在呢正在找这位的哥，说呢想要把这个钱给付了啊，我估计也没有多少钱啊，但是呢你看放在乘客的身上呢觉得就是一个新事儿啊，但是就是不是我不给啊，啊是我确实可能是不是没有扫码成功还是怎么回事，还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189-5522-8825, 189-5522-8825。你看呢在这个打车付费的过程当中啊，你别说误会还真

0: 不少。今天呢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在湖北的十堰啊，有一位乘客酒后打车，喝多了，车资是多少呢？9.9块。但是我不知道湖北十堰他这边的车资怎么会那么具体啊？像我们这边可能就没有什么9.9块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都是40-50。对，车资呢是9.9块，乘客付了多少呢？19万多，19万多啊！我严重怀疑，乘客是不是19年的啊？哼，把自己的生日输进去了，19年零几几几，对不对？他的这个生日，那极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付了19万多嘛？我稍后来看一下，付了19万几啊？看像不像他的生日啊？然后呢，的哥吓坏了，的哥真的吓坏了。然后呢，他也找不到乘客了啊？怎么办？赶紧找警察。说实话，我看那个视频，他到那个派出所，应该是派出所去报案的时候啊，把那个民警也吓坏了啊！民警赶紧从那个凳子上站起来了，说付了多少？19万多啊！首先呢，这个年轻人还挺有钱啊，卡里还有这么多钱，而且呢，还有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能够通过微信进行支付，他应该是开通了这样的一个大额支付。一般情况下，你19万你是付不出来，你想转你也转不掉，他可能都会有一个限额。现在刚刚我看了有一位朋友发的信息过来，说呢这个好像是第一次转500，第二次转500的时候可能都要进行一个验证，对吧？所以呢他这个是不是特意去办理了大额支付？当时呢这个的哥报了案啊，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位乘客啊，的哥呢也把这个钱返还给了对方啊。我不知道关于这个错付车资的事情，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有没有多付钱的？尤其呢在酒后啊，这个极有可能。我记得我们办公室呢有类似的案例，好像付了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也上万了。好，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错付车资的？包括你打车也是啊，有没有错付的？少付也好，或者是多付也好，有没有？后来都是怎么处理的？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微信收款
9: 哦，我看了一下，付了多少呢？付了是19万多啊，付了这个19,395元。这个是不是这位乘客是1993年9月5号的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不然的话怎么会那么具体啊？对，那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支付密码，是不是也是他的生日？1993-95，付了将近20万啊，还不是19万，19,395元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各位的经历。一群的朋友啊，这个玛利亚的心说呢，有喝多没给钱的，这没给钱你就让他走了吗？他说你看喝的不省人事了，送到派出所吧耽误时间，干脆钱就不要了。这个车资呢可能也不多，要真是几十块钱的话，我觉得真的要找警方介入一下啊，喝多不是理由啊。包括在微信当中呢，这是孙先生发来信息，他说不可能啊，19万微信发不了啊。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办了这个大额支付，不然的话说实话你这19万确实微信发不出去啊，正常情况下是不行的。他说呢，现在微信管理非常严格，第一次给陌生人付500块钱都要进行2次认证哦。你看还有朋友说酒后装晕不付钱的居多，那我也很好奇，不付钱难道就不付钱了吗？哦，就是还是要送派出所啊，对吧？还是要打电话报警啊。说他最多的时候一天曾经碰到过2次，这个呢有些时候就比较讨厌。是这样的，如果他说乘客真的是处在一个严重醉酒状态，那我可以不拉嘛，对吧？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第一个就是关于车资的问题，他可能会扯皮。还有呢就是目的地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第一个地检有没有遇到过，他说不清楚，他又一会儿跟你说往东跑，一会儿呢又往南指，又一会儿说他家住在这个大庆那边，这个很讨厌啊。他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了，喝多了嘛，他也不知道接下来到哪里去了。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对，好，你绕了一大圈，车资产生了大几十，他又不付你钱，说你带他绕路，你说你不是扯皮吗？对不对？所以呢真的是严重醉酒，当然可以拨打一下110啊，就是如果说你想这个帮助一下这个人的话，你可以打110啊，可以帮助一下。但是呢你可以不搭载，这个呢没有任何问题。很快金先生啊就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怎么回事？一个女士，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也很近啊，3月24号 傍晚的5:50，怎么回事？金先生，您来说一下这个事情经过怎么回事，好不好？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付车资的话，因为现在呢出租车包括呢这个网约车它都有监控设备的，就是你的在路上的你的言行其实是没有什么隐私的，当然录的不仅仅是乘客，包括这个司机的他的行为也会被录下来。我觉得你真是要是赖着不付的话，这个就有些不值当啊。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3一看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怕是半个路况，一按路。
4: 听见陪伴。

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湖北十堰啊，有一位乘客在醉酒之后呢打车，车资呢是多少呢？9.9块，付了多少钱呢？付了19.9万多。当时呢的哥也吓坏了，把这个民警也吓坏了。报警之后呢，警方也是立刻联系到了乘客啊，的哥呢尽快把这个钱还了回去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多付车资的，或者说误付车资的，可能是多当然也可能是少，或者是干脆就不给这种情况。刚刚也有朋友说了，说也有，不是没有啊。永兴蛋糕就说了，关键呢有多少乘客卡里放着19万的闲钱啊。文明市民就说了，他说乘客第二天醒酒之后呢也会去找的，微信都有记录，丢不掉的，确实如此啊，你有转账记录，这些时候你说赖都赖不掉，他不是现金啊。

0: 这个上铁旅客说了，微信转账2000块钱以上的话，要补全对方的姓名，这个还有点意思啊，是不是？因为微信好像那个，我知道支付宝，就是你转账达到一定金额的话，你就必须要有补齐对方的姓名，对吧？是姓还是名，你要补上，不然的话转不了。微信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朋友啊。小板栗姥姥就说了，你看还是有钱人啊。当然还有朋友也在问说，一次性能够支付那么多吗？这个央视新闻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发生在湖北十堰的事情，这是央视报道的一条消息啊。啊，来，有一位朋友刀锋，他说呢，有一次打车，因为喝过酒了，打车的金额是多少呢？7块钱，就是基础价格。但是呢，当时大概手一抖，就转成了70。你看第二天你去翻这个转账记录的话，他上面是有啊，然后他就联系了驾驶员。第二天呢，驾驶员呢也把钱退给他了，但是说呢，要了多要了15块钱。打车费不是7块吗？大概对方呢要了多少呢？要了22，要了22，说你要多给我15，怎么回事呢？说是跑腿费，这个要跑什么腿啊？不就转回来的事情吗？啊？哦，刀锋说了，他说呢，对方当时是干夜班的，他说好了第二天中午在他下车的地方退给他。哦，当时呢，他也没讲要多付钱。到地方多到地方退钱给他的时候呢，说要多给他15块钱。哦，他还不是直接转过来的，还去找到你把这个钱呢退过来的。这个呢，我就倒觉得呢，你看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了。对方如果说确实为此要跑一趟的话，多要一个15块钱，我不知道各位您怎么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33号路况信息员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
1: 胜利路下穿有西向道，里面的路灯不亮了，我20辆大概车灯哈，里面漆黑。
0: 感谢啊，说现在呢，胜利路的下穿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里边的灯现在是不亮了，说里边漆黑一片啊，希望各位啊，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提前打开你的车灯。我不知道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刚刚经过的朋友啊？他说的是胜利路的下穿啊，三院这个地方在下穿西向东的方向。里边的路灯不亮了。
1: 胜利路下穿有西向道，里面的路灯不亮了，我20辆打开车灯哈，里面漆黑。
0: 好的，非常感谢。目前的东向

0: 上漆的情况怎么样？这个灯亮不亮啊？各位也可以，如果要是有朋友刚刚经过的话呢，也可以互动一下啊。说到这个胜利路，再次广而告之，胜利路的东段，从环湖西路开始，一直到雪华山西路，从今天开始呢，将会呢进行半封闭的施工，工期总共呢是36天。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东路和环湖西路的路口。据了解，从今天开始，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到雪华山西路呢，将会进行半封闭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南半幅将具备4车道的通行条件，北半幅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胜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胜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的33号路况信息员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即时路况啊。他是提到胜利路的下川啊，三院的下川这边呢，好像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灯不亮了。
8: 胜利路下川由西向东，里面的路灯不亮了。保安车辆打开车灯哈，里面漆黑的。
7: 提前打开车灯啊。
9: 不亮了。
8: 东向西路灯是亮的。
7: 好的，非常感谢。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两位朋友六日啊，刚刚发的信息，他说呢，确实西向东的方向呢，灯不亮，还有呢，这是悠悠大海，正好呢，经过了胜利路的下川，还特意呢，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啊，西向东灯不亮，东向西目前呢正常状态啊，非常感谢各位分享的路况。还有呢，我们提到了胜利东路，从环湖西路开始一直到雪花山西路这边呢，从今天开始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只有半幅有双向通行的条件，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开始堵啊，我稍后出去看一下啊，这边堵了没有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再来看几个问题的回复啊，这也是市民朋友呢比较关心的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作为主管部门近日的最新的回复，首先是提到了河徐北高速啊，河徐高速北段蚌埠收费站到藤壶机场这么一段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双向通行的条件。目前的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呢，就是河徐北项目蚌埠收费站一直到藤壶机场段由南向北现在呢已经是处在通行的状态了，预计呢全段在6月30号，很快在这个下个月的月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将会呢恢复双向通行。那到时候呢藤壶机场到蚌埠收费站由北向南也将会呢恢复通行，目前呢是南向北可以通行，那到6月30号6月底的时候呢

0: 还有呢，就是网友在咨询 G329 临淮关大桥北段什么时候能够开通的问题啊。那据了解呢，现在我市交通运输局正在筹备329国道临淮关大桥到五河大兴段的改建。那它起点呢是位于临淮关大桥主桥的北段，自南向北和临北大堤是交叉的，终点呢是在临北乡北侧，全长呢是1.85公里。那据了解，目前呢这个施工的招标文件已经开始挂网，4月30号就已经开标了。那施工单位在确定之后呢，就可以进场进行开工建设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咨询解放路南段什么时候开始维修非机动车道的问题啊。确实解放路南段包括机动车道，说实话这个有些路段呢通行的情况都不是很好，包括非机动车道呢，据了解路况呢也很差啊。这也是来自于蚌埠市城管局的回复。那据了解呢，蚌埠市城管局已经多次和规划部门以及所属的辖区开展了现场的勘查研究，非机动车道增设改造的一个可行性。因为改造呢需要占用现有的周边用地，涉及到土地权属和征收协调等一些复杂问题啊，包括呢还需要建设资金，目前呢正在积极对接。为什么呢？这个目前的解放路南段啊，它好像其中有一段它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对不对？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非机动车都是在机动车道通行，对吧？好像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路况不好的问题，而是没有路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如果说呢你要增设非机动车道，那就要占用到这个土地，就周边的一些用地，它还涉及到土地的一个权属的问题，说实话可能还涉及到这个资金落实的问题啊。那据了解，目前正在持续的跟进和推进，力争尽早的形成可行方案。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现在胜利路啊、小阿的喜路的来路口啊，董小喜开始堵车了，
3: 这个点就开始堵了。现在是胜利路和雪华山西路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啊。
2: 现在胜利路啊、雪华山西路这来路口啊，东向西开始堵车了。
3: 这个点就开始堵了啊！可以想象的，在晚高峰的时候呢，会更堵。所以我说嘛，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半幅施工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堵点啊。来，我们的管理员。
4: 啊，这个队员现在正在加维挡，加维挡。现在到这个路口开始堵塞，堵得厉害。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1: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我们今天说到呢，在近日湖北的十堰啊，有一位乘客酒后打车，估计是喝大了啊，车资呢是9.9块，竟然付了19.9万当时呢，的哥立即报警，把钱返还给了乘客。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多付车资的呢？还真有啊。首先呢，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有的驾驶员呢胆子也大。他说呢，上海啊，有一位的哥，有一位驾驶员，拿着乘客的手机转了好几千。他怎么知道密码的？大概看到这个乘客在付车资的时候密码怎么输入了，对吧？一边支付还一边说谢谢你的小费，谢谢你的小费，会演啊，因为他也知道车里面可能会有探头啊。还有呢，他自己也遇到过11块钱的车资，付了多少呢？付了111，多给了100块钱，对吧？我的天哪，乘客就说了，他说没事，我就是多付。乘客摆摆手说算了，我就给你买烟抽的，可能就不好意思让他转回来了，对吧？也不在乎这100块钱啊。来，包括呢打车可能是不是也很愉快啊，整个经历也很愉快啊。还有蒲先生啊，
3: 有多给了。我在通州工贸北门拉个乘客到槐花园 B 区东面那个工地
2: 啊，
3: 他去拿个东西，然后再回到通州工贸的北门，然后一点时间到地点打表10块钱，
2: 然后呢
3: 他付我100块钱，我听微信收款100元。他付完钱他开车门就下，我也把拽着了，哎，我说你不管下，他跟他吓一跳，他怎么回事，我说你多付钱了，我说你看看正付100，我的微信大概我又少90块钱给他。
2: 哦，我以为就多给了呢，因为你说我多给还是不让我走吗？我少给不让我走，我多给你还拽着我。哦，可能也是这个输错了啊。哎，有人在说呢，说到他的经历，说呢在几年前的时候呢，他也遇到过，在南港丝路打车，然后呢是到马城的，因为当时呢已经是10点多了。对，说实话，有人在说呢也比较实诚一点，因为他是从南港丝路打车到哪里呢？到马城。乘客就问了，因为你可以议价嘛，双方只要都同意你就可以议价啊。乘客就问，从这里到马城多少钱？有人就说，这也是一位的哥啊，说就要了50块钱。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对方直接甩了一张红票，就是给你100。原因是什么呢？你要50，我就要给你100。而且说你不要还不行，你不要对方就要翻脸。他说你要50，我就要给你100。而且说你不要还不行，你不要对方就要翻脸。他说实在没办法，就接受了。所以呢，在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这样的事情，该得的一定要拿，不该得的一定要还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说到马城给了100块钱，我觉得这就是该得的，对吧？对方是要表达他的心意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再会了。同时再一次提醒各位，现在呢，胜利路东段从环湖西路开始一直到雪华山西路是在进行半封闭施工啊。各位啊，在明天一大早的时候，是不是要提前看一下导航，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明天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今天的天气我跟你讲，我特别喜欢。
0: 阴死阳活的有什么好喜欢的呀？
1: 那怎么能这样形容呢？我就讲真的，就是这个温度太快活了。
0: 哎，你不会觉得今天也是有一点点的闷的吗？
1: 有一点，但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那小风吹的整快活，我跟你讲，整快活。
0: 哎呀，这周的头两天这个降水的模式还是比较明显 的，对不对？那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暴雨，气温虽然不高，湿度却居高不下。那为了维持舒适的工作和居家环境呢，这个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应该把空调的除湿功能已经是全天在线的模式开启了，
1: 是的，
0: 对不对？阴天雨不停，晴天有高温，夏天的主舞台总是那么的喧闹。不过今天开始啊，雨水逐渐的退场，明天开始晴晒天气将接棒登场，天气转晴咯，而且气温呢也会稳步的回升。28号最高气温会升到31度，洗晒工作可以安排上了。我觉得大家外出的话也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哦。
1: 是的，这两天见到大家的这个面的时候都跟我讲，我跟你讲，我马上我都发霉了，讲的。
0: 对，都会觉得闷闷的，而且那个衣服
1: 湿度很大。
0: 对，那个衣服洗了之后没有阳光的照射，你总会觉得好像就很不舒服。
1: 对，
0: 那个手感很不舒服。
1: 前两天我看了个央视新闻，
0: 对对，
1: 就是上面还专门做了一期说，哎，为什么感觉到就是像这样的天气啊，你会感觉到就是那个衣服没有经过晾晒之后，你感觉衣服有味道。
0: 对,
1: 对，
0: 而且好像感觉就是在屋里啊干嘛，你都会闻到那个气味会很明显。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0: 阴嘛，阴
1: 四五味。

0: 对对对，
1: 汗味，
0: 对
1: 对，好像你用其他的一些那个，就是想中和一下味道，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容易。
0: 你会发现有一种复杂的味道，
1: 对，复合性味道、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家里面有那个就是烘干功能的那个洗衣机的话，
0: 嗯，
1: 可能要好一点。
0: 那、嗯、
1: 当时洗过之后，然后它烘干了。然后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嗯、烘干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衣服有一点点像是那种湿哒哒的感觉。
1: 哎呦，没想到孟竹你汗味这么重
0: 什么你在说什么你在侮辱我
1: 侮辱你就确实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家家户户都有。然后呢到那个天晴的时候，阳光晴好的时候，哎，没事儿就把那个家里面衣服拿出来晾晒晾晒，这是真的、嗯、
0: 对。那我们今天蚌埠广播也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嗯，
0: 胜利东路部分车道临时封闭，为期36天
1: 啊，就我们台旁边。
0: 对对，所以就是可能给一些这个要走这条路的朋友造成了一些困扰哈、啊。
1: 比如说你平时要是10分钟的路程，那你要提前一点。
2: 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到雪华山西路呢，将会进行半封闭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南半幅将具备4车道的通行条件，北半幅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胜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胜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
0: 嗯，
2: 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到6月30号。啊，这个你是要走这边的？
1: 对，我是要走这边的。
0: 对对，回家要走这条路。
1: 但是你不要这样微笑的跟我讲这个事情，因为你从这边过来的话，就是车流量变大了，它很可能其他的地方都是堵点。
0: 对，不过我不走那条路，走旁边。
1: 你跟我讲，你走哪条路？
0: 哎呦，跟你说走哪条路干嘛？你还准备把另外一条路封上啊？真的是。
1: 对对对对，
0: 你有这个实力吗？
1: 我人为了给你封，我就封你，不给你走。
0: 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关于菜这件事情。
1: 嗯、
0: 什么菜很少出现在你家的饭桌上？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朋友，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
0: 你是说男爵吧？
1: 对。他就是，我想我们没有见过哪男的像你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
0: 没关系啊，他不吃的情况，但是他家里人吃，小孩吃，老婆吃啊，
1: 嗯，
0: 对不对？
1: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他不能闻牛奶的味道，
0: 哦，
1: 他将他闻牛奶的味道，他就要哕，
0: 就真的还挺奇怪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也有朋友就是留言说，鱼，说对鱼过敏。
1: 哦，吃鱼过敏的话，
0: 他说他吃了就会吐。
1: 哦，他会吐。
0: 对，
1: 这个可能还算是好一点的，就怕身上长那个像那个荨麻疹一样
0: 啊，就非常的痒、嗯，对不对？
1: 对。
0: 也有人说，还有一位朋友也说鱼，
1: 嗯，
0: 他说因为我不会去刺。
1: 那你可以吃鲈鱼或者是桂鱼呀、
0: 啊。我觉得清蒸鲈鱼就很不错啊，
1: 很不错。
0: 对，
1: 我感觉、就是、
0: 我觉得口感是很好的。
1: 就在我看来的话，那个鲈鱼跟桂鱼的口感其实差不多。
0: 嗯，大家喜欢吃鱼吗？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被鱼卡过的。
1: 哦，卡过的。
0: 对，然后因为在爷爷奶奶家吃鱼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着都不行。
1: 是不是让我想一想，是不是会给你有几种方法？要么是喝醋，要么是用馒头或者米饭往下吞。
0: 对，
1: 但其实这
0: 个
1: 是非常危险的，各位。
0: 对，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用处的。
1: 对。
0: 然后因为爷爷奶奶家就是那个时候住在就是医院
1: 大院
0: 里面嘛、嗯，然后正好，然后又跑去，然后就挑刺。
1: 他就知道你要那被鱼卡，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嗯，
0: 哥。
1: 秋金。
0: 就所以从那儿以后，其实我本身从小就不太喜欢吃鱼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没什么小刺，
1: 嗯，
0: 就那种大刺挑一挑，那种我还蛮喜欢的。
1: 后来就改吃鲨鱼了，是吗？
0: 我谢谢你了哈。
1: 就是你一般在哪片海域吃啊？全球都被你找遍了吧？
0: 吃点美人鱼。
1: 哦，那你好厉害。可以变美吗？
0: 可以啊，你看现在多美。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你不要说，别再讲了，我接不下去了。
1: 下次吃之前，你能不能就是让我跟美人鱼合个？

0: 硬。那我等一下一定要放一首那个
1: 啊，美人鱼是吧？
0: 就是天空。
1: 嗯，
0: 人鱼传说就是郑伊健跟那个钟丽缇演的那个人鱼传说，你看过吗？
1: 我看过，我还以为你要听林俊杰的美人鱼呢。
0: 哦，不是，然后就当时那部电影里面的那个曲子就是天空、嗯、
1: 怎么唱来着我忘了。
0: 我的天空，
1: 哦，这首歌
0: 为何挂满湿的泪。
1: 好，
0: 我的天空。
1: 怎么你开始走走另外一个路线了吗？
0: 哎呦，这就很空灵的声音。
1: 嗯，好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什么菜很少出现在你家饭桌上，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对正儿八经的菜啊，应该有朋友就讲，熊掌讲的，嗯，吃不起。你现在好像就是吃起，能吃得起，不能吃，那是保护动物。
1: 又开始讲这些邪品了。
0: 对，有朋友就讲，哎呦，你不要怀疑自己的财力，这个还真不是，就是他想吃，
1: 对啊，
0: 他有钱他就能吃到的，
1: 对
0: 对，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哎，有人说那个什么，从没有出现过大肠。
0: 大肠，
1: 嗯，
0: 哎呦，这我俩都喜欢吃哎。
1: 他可能会觉得脏，
0: 嗯，
1: 对吧？
0: 那怎么那脏呢？那人把给你改个机会，那个给你个机会改一下，那是香。
1: 但是你知道吗？有人却说大肠好吃呀，
0: 好吃，
1: 干煸的、红烧的、卤的都好吃。
0: 赞同。
1: 其实我也觉得大肠蛮好吃的。
0: 哦，
1: 对。但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会觉得啊，大肠
0: 哦，好香，
1: 我不吃，我不吃猪脑啊，我不吃，
0: 啊，
1: 这些我都吃。
0: 猪脑我确实没，就是就目前为止就吃过一口，梦竹喂我吃的。
1: 对，
0: 我的天，硬塞给我吃的，
1: 强迫着吃的。
0: 嗯，
1: 但后来发现其实是能够接受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没有那么反感，那主要看谁给我吃的，对不对？以后见到猪脑，我就能想起梦竹。有朋友说那个秋葵吧，说黏糊糊的。
1: 秋葵，
0: 但其实像秋葵啊、山药啊，它都是属于这个黏糊糊的。
1: 对，
0: 这样的东西呢，就是很润燥，你知道吗？
1: 对，其实
0: 润燥，因为我们少的是什么呀？少的是那个天津的津液
1: 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津液是什么？就是口水。
1: 嗯，
0: 对，就是如果你缺少口水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口干舌燥，你多吃一点这个。
1: 吕彪，你喜欢吃秋葵吗？
0: 喜欢。
1: 其实我也觉得还行哎。
0: 对。就是像那个黏黏的那个，还有那个就是山药，我还都挺喜欢。
1: 我跟你讲，山药我真的很喜欢吃。
0: 啊、三月。
1: 对、啊。然后什么山药炒木耳，对吧？包括吃火锅的时候，素菜我就会一定会点山药。
0: 对，哎，我跟你讲，这山药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做一下，就是很方便，很好做。
1: 但是确实前期清洗的时候是黏的，那种感受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不喜欢。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人说羊肉，我的妈了，闻都不能闻。小的时候住在黄庄那边，周围全是杀羊的，经常走着走着就吐了。
0: 我跟你讲，我不能闻鸡屎。我跟你讲，我就去菜市场，一到那个杀鸡的那个地方，
1: 就而且就是杀鸡，
0: 我就不干净了。
1: 他烫那个鸡毛，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味道。
1: 哎，那个味道真的是，我的天哪，确实是啊，
0: 那个
1: 难以接受了。
0: 何止是鸡呀、啊，还有鸭。
1: 对。
0: 哎呦，就那个味道，我实在是不干净了。对。
1: 但是，鸡肉感觉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就是很普通的一样。
0: 鸡肉它。
1: 但是又好，但是却很好吃，我觉得。
0: 对，鸡肉那是。
1: 鸡肉、牛肉我都很喜欢吃。
0: 对，所有
1: 对。
0: 肉我觉得我都不排斥，
1: 而且我比较喜欢吃一些咸货，
0: 咸货
1: 咸鸡我就很喜欢吃。
0: 你喜欢吃蠢货吗？
1: 你啊。
0: 反应还怪快了。然后呢，就是有朋友就讲，那你看两个就开始递了，哎，你住黄庄哪来？我小时候也住那一片，嗯，就新天地旁边的建业小区，你个知道讲的。
1: 开始找邻居了吗？这是、哎、
0: 对。
1: 还有人说臭酱豆子挖底微波炉打过，给微波炉都扔掉了。这么夸张啊？
0: 这个不至于。
1: 那你为什么臭酱豆子你要用微波炉打一下呢？
0: 凉了吗？嗯，
1: 这本来就是冰箱里拿出来就能吃的呀，为什么要微波炉打一下呢？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有的很奇怪，还有人就是微波炉里面打一下榴莲。
0: 榴莲，
1: 我也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0: 我试过一次，我看网上讲这样吃，另外一番风味。
1: 然后嘞，
0: 吃了之后 无感，我感觉还是凉的好吃。
1: 我也觉得是凉的好吃，就包括。

0: 水果店里哈，然后就是我们买那个榴莲，然后有这个老板就会说啊，你一定要放在那个什么冷藏或者冷冻，然后你拿出来吃的口感，哇，那简直了，说是。还有人说空心菜、木耳菜、苋菜。说不上来的土腥味，我们一家三口都不吃。
1: 苋菜我喜欢吃，空心菜也还行，但木耳菜我非常不喜欢。
0: 他说的这几样，除了空心菜，这个苋菜我是不吃的。
1: 红饭呢？我们小时候吃饭
0: 我一直都会觉得苋菜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样菜。
1: 哦，
0: 很奇怪，
1: 那你吃过呢？
0: 我就吃过一小口，
1: 味道真的很好。
0: 我没有觉得。
1: 下次我搞苋菜给你吃。
0: 为什么？
1: 你喊我吃猪脑袋，你也得还回去一个。苋菜味道真的很好，有那种就是绿色的苋菜，也有那个红色的。
0: 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空心菜。
1: 空心菜。
0: 对，非常喜欢吃空心菜，我觉得空心菜很好吃。对。
1: 你不讲这个菜，我都没有什么印象，真就是很少吃空心菜。
0: 对，那也就是说，空心菜也很少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上。
1: 不算特别少，就是我对它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就是家里面会做这个菜，我也不怎么吃。
0: 我吃空心菜应该在外面吃的多一点，就是我家里好像几乎没有做过空心菜。
1: 但像这个苋菜的话，我真的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盘。
0: 我家里也基本上不会做苋菜。
1: 下次我专门做一份送给你吃。
0: 哎，你少我的一顿炒饭都没炒。哎，
1: 炒饭哦，对对对，你这样讲，最近不在家里面，对，天天在食堂吃。
0: 哎，请问你哪天不在家里面？
1: 不是，应该讲，请问你哪天在家了？然后还有朋友就讲那个，就是
0: 还有人
1: 肉，肥肉，三马路刘欢说的肥肉、
0: 内脏、手脚，
1: 就是什么鸡爪子、鸭爪子，
0: 对 对，
1: 这样的东西，什么猪蹄，
0: 对，
1: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他。从不出现，那他能吃的东西估计也就没有多少香的了，我感觉。
0: 就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不太喜欢吃这种，就是手脚，鸡爪子啊，
1: 对，
0: 鸭脚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我鸭脚包就是我就不喜欢吃，
1: 你不喜欢吃？
0: 我其实我也很不是太喜欢吃这些，就是鸡爪呀、鸭脚包啊这类东西，我也几乎很少吃。我觉得又啃不出来什么肉，还在那啃半天，
1: 香。
0: 对，香是香的，但是我无感吧，反正就是说。
1: 然后内脏的话，其实我现在会稍微会接触一点，我以前
0: 内脏的话，就是比方
1: 猪肝，
0: 猪肝
1: 你喜欢吃？
0: 我喜欢。
1: 你看你那个两眼放光的样子，我就知道。
0: 我真是蛮喜欢吃猪肝。
1: 有很多人像那个就是
0: 猪肝炒山药也可以，
1: 腰化。
0: 对对，
1: 哎呦，
0: 我喜欢。
1: 哎呦，我的天，说到你点上了哈。
0: 我一直真的蛮喜欢，就包括一些干扣面。
1: 对。
0: 那腰花的干扣面我很喜欢吃。对。
1: 你知道吗？有时候补铁，有很多
0: 的
1: 微量元素。
0: 对，猪肝。
1: 都靠这个内脏的。
0: 补铁。
1: 对。
0: 对，真是这个样子。
1: 你看你现在敲我头上都当当当响，补铁补得好，你看。还有朋友就讲那个乌龙牛。
0: 小龙虾。
1: 这两样东西不出现在你家那个桌上面，我的天！
0: 为什么？
1: 那就是
0: 你是家里面有过敏源吗？还是怎么搞的？
1: 过敏源的话，就是乌龙牛也过敏吗？
0: 我跟你讲，那有的人吃鸡蛋也过敏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呀，但是像
0: 这个东西你讲不好的，每个人就是可能体内排斥的东西不一样。
1: 那男爵之前跟我讲，你可知道我小时候都讲要长个子要喝牛奶，你可知道我喝牛奶多煎熬？他讲我捏着鼻子喝下去了，讲的，我的天，喝牛奶就是。多香呀，对对，
0: 可是他也确实长得蛮高的。
1: 对对对对，他确实长得很高。
0: 所以要感谢一下牛奶吗？哦，你说了，就是这位朋友说到小龙虾啊，我们一位同事，然后前两天就是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近几年啊都没有再吃过小龙虾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忽然之间他发现他对小龙虾过敏。
1: 哦，
0: 就属于那种荨麻疹似的。
1: 那就不能吃。
0: 不能够去沾，他就说连走那个啥样。
1: 是谁啊？
0: 牛。
1: 哦，那
0: 牛姐
1: 啊，那个呢，就是他吃其他的鱼虾是没有反应的，只有小龙虾是、这个。
0: 对，他说他已经几年都没有吃过了。
1: 哦，
0: 就忽然之间的，以前都没有，就忽然之间，就这几年他就不能再吃了。
1: 好嘞。
0: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就人的身体的变化也是不一样。
1: 有可能你之前，有可能你在小时候对这个东西不过敏，
0: 对，
1: 也许你长大之后，
0: 对。就忽然之间，哎，怎么就过敏？细胞发生了突变。

0: 哎，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我以前没有过敏性鼻炎，那从去年开始我就有过敏性鼻炎了。
1: 哦，
0: 那之前你想想看，30多年，对不对？
1: 嗯，
0: 从来没有鼻炎。
1: 嗯，
0: 就是别人在我旁边，就是啊，一会儿打喷嚏，一会儿打喷嚏，说那个就是过敏性鼻炎，对。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骗我的，后来第二天我就感冒了。
1: 我跟你讲，你说到过敏性鼻炎这件事情，上次带我朋友开车带他去合肥嘛，
0: 嗯，
1: 然后后来我的天哪，他真的就那两天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犯了，一直在我的车上打喷嚏，然后我那一包纸巾全部被他用了光光的，
0: 嗯，
1: 你说蚌埠到合肥的这个距离他把一包纸巾用了光光的，
0: 这又是谁？
1: 就是那位导游朋友。
0: 哎呦我的哦，他的鼻音是很重的，
1: 他一直在打喷嚏，然后后来你知道吗，
0: 在哪服务区把他赶下去的
1: 来我跟你讲，其实我是蛮当时我在想，得亏是过敏性鼻炎，他要是这个有病毒性感冒什么的，他要一直这样打喷嚏的话，我
0: 你还没到合肥，你
1: 就发烧了。我这个内心当中我还有点打怵了。
0: 是的。
1: 但是多多少少我还是会觉得啊，那个空气是不是不太干净？
0: 嗯。
1: 还有人说苦瓜做不好会苦，所以很少出现在我家的饭桌上的。
0: 苦瓜我基本上是不吃的。
1: 我也不吃苦瓜。
0: 就太苦了。
1: 有什么好吃的？
0: 生活已经很苦了，为什么还要再这样折磨我？
1: 我们不是应该来点甜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来点甜瓜嘛。
1: 小苏瓜也行啊。
0: 对呀，
1: 啊。夏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是。
0: 饭后小甜点。
1: 你别说饭后了，小苏瓜也是在我们这个凉菜范畴之内的。
0: 嗯，对。
1: 对吧，我们出去到一个大排档，我们点几个凉菜，小苏瓜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个餐桌上。
0: 嗯，讲这个我也想到了什么羊角蜜啊这样子，就是很好吃啊。
1: 搞点这个给鲁花笋。
0: 对。
1: 对吧，几肠卷。
0: 再给我搞点猪耳朵。
1: 还有毛豆。
0: 猪头肉。
1: 给大家就这些，真的我就觉得。吃凉菜感觉都能喝掉几瓶啤酒。
0: 哦对了，老板这样放卤的不好吃，
1: 对对，
0: 你给我搞点青椒炒一下火。太棒了。
1: 我觉得那个就是什么，青椒炒猪头肉巨好吃无比。
0: 青椒炒它都好吃。
1: 对，我也觉得青椒
0: 炒鸡蛋都好吃。
1: 青椒真是个好东西。
0: 青椒炒空气都好吃。
1: 我该怎么回答呢？
0: 不用回答，我们继续来读其他朋友留言。我看一下啊，车友会三群，这个我一定要读一下，因为梦竹不在这个群里面。然后这位
1: 朋友怎么啦？你鄙视谁呢？
0: 不是的，昨天你还记得吗？我读他留言的时候已经是，当时是5:06发的，5:02发的，我到5:52才读他留言。
1: 过分。
0: 今天也过分了一点，就晚了10分钟而已。你看，比昨天进步了哈，各位。
1: 读一下。
0: 他说那个大肠。我不喜欢吃，其他菜系都可以。
1: 就你看，每个人就不一样。
0: 对，
1: 就我，哎，我在想一个问题：你们不吃大肠的人，你们是不是单纯的觉得它脏？
0: 我觉得有可能。
1: 而且可能你们会觉得它有一股味道。
0: 对，那个味道你们也懂。
1: 就是，
0: 确实有一点那么味道。
1: 我怎么来形容呢？
0: 你不用形容。
1: 哎，
0: 真的是，
1: 反正你们都懂。
0: 对，它确实有一点点味道，但是呢，就是处理的好的话。就
1: 对啊，
0: 最好是先卤再炒，
1: 没有味道啊，我就觉得说
0: 对，要一点味道没有，这孟竹吃的还不像了，我讲真的。
1: 哎，这样讲的话，我感觉我自己还蛮重口味的。
0: 是的呀，你是一个重口味的人呀，对。
1: 怎么又觉得很奇怪呢？这句话。
0: 不是不是。
1: 我要不重口味，怎么能跟你当同事？
0: 你讲的也
1: 搭档，
0: 你讲的也真的。
1: 有人说水里会到处跑的，我只吃虾，少量螃蟹，其他不吃。但是不会到处跑的，我都吃。
0: 不会到处跑的，水里
1: 不会，不会。
0: 这水里还有这么傻的东西？哦，比方螺蛳就是这样的。
1: 那个，牛蛙。
0: 牛蛙，牛蛙移动也慢。
1: 你们吃牛蛙吗？我很喜欢吃，
0: 我很少吃，
1: 我觉得牛蛙很好吃，
0: 自从人家讲那个这种蛙类还有黄鳝，
1: 哦，
0: 就是身上有寄生虫，就是很长一条。
1: 黄鳝我也喜欢吃。哎呦哎呦哎呦，
0: 你不用反应那么大，对，就是那种
1: 像我刚刚才说我喜欢吃，你就说寄生虫，
0: 就各种那种，就真的是这样的。上次你喊我吃的时候我就没吃，我就讲那个意思，
1: 黄鳝
0: 还有牛蛙都容易有那种，就是它是像白线一样的那样的虫。
1: 嗯，
0: 我在带鱼当中也吃过这
1: 样的。你在显微镜底下能看见。
0: 什么显微镜呀？我肉眼就能看见。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高温，就是
1: 那肯定的
0: 烹煮。
1: 对，肯定的，肯定是这个样子。
0: 但是呢，有时候那不是防不胜防吗？对吧？最好不要吃。

0: 你要这样讲的话，三文鱼啊这些东西你应该也不很少吃吧？
1: 我很少吃。
0: 肯定会觉得生的东西，包括一些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不啦不啦之类的，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啊，这个里面是有寄生虫的，要少吃。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你就是生吃这些食物的，就是你的肠胃能不能
0: 耐受力、啊，
1: 就是耐受。我跟你讲，到蚌埠发生过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跟四成一个，还有倪姐，我们三个去吃的、吃过之后就全是剩的哈。吃过之后，我当时就住了一个厕所，住下来了。我的天！我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就不干净了，你可知道？
0: 你应该当时到医院去了吧？你这么惜命。
1: 当时就确实也到医院看了一下。医生就讲
0: 你肯定是
1: 你不适合吃饭，你不要吃饭了。
0: 你应该急性是不是急性肠胃炎啊什么之类的？
1: 差不多吧，对，但是没有发烧，我就没有暂时就没有管他。
0: 我们的听友留言说，二位主持人报告一个路况，就在你们单位门口由东往西路段拥堵严重，已经堵到烈士陵园了。
1: 哎呀，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这个地方是因为供水管道
0: 是的
1: 要这个对封闭啊，半封闭状态，然后呢一直持续到6月30号。那如果能提前那就更好，就从现在来算的话，那至少也得有一个星期这样的情况。
0: 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
2: 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

0: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吕彪所点播的王菲的《天空》，
1: 好听，空灵。嗯，
0: 对，确实王菲的声音真的是很空灵啊，感觉好像是上天赏饭吃。
1: 对，
0: 就刚刚那位朋友就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我听都没听过的东西，
1: 我也没听过，
0: 叫
1: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每个地方它叫的名字不一样，
0: 荆芥，
1: 荆芥。
0: 然后我刚刚还百度了一下，说是河南人夏天离不开的调味蔬菜，但是它也可以作为药材，
1: 可以入药。
0: 就什么？
1: 有朋友讲的这个咖条，
0: 他说他那个味道像薄荷，
1: 嗯，
0: 但是没有薄荷的凉味，比薄荷劲大。
1: 哦，没有那个凉味，还有比薄荷劲大。
0: 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吃过吗？荆芥？
1: 啊，这东西我真没吃过。
0: 所以这个炒出来就是又没有凉味，然后又比薄荷劲大，这怎么评判呢？
1: 嗯，
0: 哦，你看有人讲这个它是属于薄荷的一种。
1: 对，
0: 说还有朋友说河南吃的多，阜阳靠近河南，阜阳各辣条子都有荆芥。我不懂，不懂不懂。有人讲这个属于凉菜。
1: 嗯，
0: 我是没吃过了，但我感觉怎么有好几位听众都吃过。
1: 有朋友说那个荆芥属于薄荷的一种，对吧？
0: 嗯，说是
1: 薄荷还分好多种了，
0: 所以它应该是炒的，对吧？
1: 我目前还真没有研究过什么植物，真的，真的。
0: 你研究肉类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对，我老是研究生物。这个生物当中呢，就是光研究荤的了，没有研究这个素菜。
0: 那属于凉菜啊。
1: 你可见过了，书记？
0: 我见都没见，我听都没听过。
1: 对呀、
0: 啊，
1: 我也没见过。没听过。
0: 哎，你看我们听众说前天晚上还看到这个菜了呢。
1: 哦，哎，就这个菜是在什么地方？就是
0: 饭店里面有吗？
1: 我不讲饭店了，就是哪个大排档有这个，我想去尝尝去。
0: 有人讲阜阳也喜欢吃荆芥。
1: 哦，这样凉拌菜二杠鱼家就有，来把定位发给我，我家、哦、我差点讲放学，我家下班的时候我去尝尝去。
0: 你看我们听众说。疙辣条上面要放一点荆芥，
1: 嗯，
0: 鸡蛋汤里面要放一点，拌凉菜也要放一点，就像我们这边放香菜一样的。
1: 哦，
0: 它是属于调味蔬菜，跟香菜差不多的那种，是吧？啊，凉，有人说凉拌吃的。
1: 嗯，还有朋友就讲，那夏天蚊子叮了，你们可没过香化子那种草，荆芥就是那种味道。好家伙，我确实
0: 这应该就是一种。反正就是一股草味。
1: 对，
0: 还有人讲凉面条里面放荆芥得劲得很，
1: 就冰可了。
0: 不知道是什么。

0: 味道，你回头你去买一份试试去。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你们喜欢喝酸奶吗？我们都觉得说，经常喝酸奶的话，就是会促进这个消化，对不对？
1: 嗯。
0: 促进这个胃肠道的蠕动。但是你们知道吗？一定要就是喝对酸奶。
1: 嗯。
0: 如果饭后喝酸奶的话，反而是不利于消化的。
1: 是的。
0: 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酸奶它有助于促进胃肠的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并且有助于改善便秘，但是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呢它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的负担，是不利于消化的，而且呢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的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是额外摄入了这些热量，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导致发胖哦。而且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以保证能量供应平衡，想减少进食量的人可以选择饭前喝，因为刚刚也是有介绍到它是会有一定的饱腹感的，你在饭前喝的话可能你这个正餐摄入的就会相对而言要少一点了。
1: 嗯，
0: 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别的限制。
1: 我不是这样操作的。
0: 你是怎么操作的？
1: 我是要保证我正常的餐饮的这个食量的情况下再加上酸奶。
0: 但是你不要饭后喝。
1: 饭后喝，我饭中间也喝，前面也喝。
0: 你讲话就讲话，你这么面目狰狞的干嘛？
1: 就感觉那种很爽，你知道吧？就是让你快乐的事情，往往它就不健康。对。
0: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食物啊，它是不健康的，
1: 对，
0: 但是是好吃的。
1: 对。
0: 比如讲辣条。
1: 对。哎，我就讲个很简单的。
0: 比如讲方便面。
1: 来，我就讲个很简单的，你说吃龙虾这个东西会长肉吗？
0: 吃龙虾不会长肉吧？
1: 不会长肉吧？它跟它烹调方式有关系。
0: 那如果它里面还那个料的多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会容易长胖。
1: 那何止的料多呢？它首先那个虾要过油。
0: 对。
1: 对，你吃那个油吃多了也不好。那你怎么办？
0: 所以我们要
1: 吃清蒸的。你每天一顿清蒸的，你都不会长肉。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不就等于咱们吃那个减脂餐啊？水煮菜，
1: 我的天，那加上芥末加上酱油，那就不是减脂餐了，那快活餐，
0: 人间美味呀。这是。
1: 对呀。
0: 哎呀，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说，以前在芜湖上学的时候，我好朋友说请我吃好吃的，原来是街上卖的活柱子，下不了一点口。我也是的。
1: 它上面好多毛，
0: 我觉得很吓人。
1: 对。
0: 就上次我一个好朋友，然后他说哎呀，我今天下午我吃了两个活珠子还是三个活珠子来着，然后我说我的天哪，我说你怎么能吃下去的，他说巨好吃无比，好吧，
1: 我这个我
0: 但是我觉得很恶心。
1: 对，
0: 我是觉得蛮恶心的。
1: 嗯，
0: 毛乎乎脏兮兮的。
1: 对，
0: 你们喜欢吃活珠子吗？这怎么会有人愿意吃这个东西？
1: 你们是没看到我们俩表情，就
0: 都面目狰狞，
1: 有点嫌弃，
0: 是蛮嫌弃的，讲实话。
1: 还有那个，你看男爵又讲了，说酸奶我也不喝，感觉馊了，他觉得牛奶馊了就是酸奶味了。但其实我跟你讲，那牛奶馊了那真没有酸奶好闻。
0: 他应该喝的是，他应该觉得馊是那种比较老式的那种酸奶的味道吧。那因为现在很多的酸奶它都是带有一些什么芒果粒什么草莓味的，
1: 他照样不管。我跟你讲，就这个味道他爆不行的，
0: 都不行啊。
1: 他讲但是娃哈哈酸奶我喝，那娃哈哈那是饮料。对
0: 对啊，
1: 那叫乳制品饮料。
0: 对那对对对
1: 对，
0: 它不是属于正常的这个酸奶的范畴之内啊，我觉得。
1: 嗯。哎，还说吃小龙虾刺身应该不会胖，
0: 你确实不会胖，可能你还会瘦，因为你要拉肚子。
1: 对，就是毕竟还是要高温，对不对？然后这个蒸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吧？在 蘸上这个芥末，加上那个酱油
0: 啊，我有点饿。

0: 饿了。
1: 对，那味道就不错。饿了？
0: 嗯。
1: 几时关掉？我们做到。
0: 下节目去好吗？
1: 哎呦，不行不行。及时，及时满足。你看有朋友就讲，哇，那个属于乳酸菌饮料。
0: 对啊。
1: 它乳酸菌里面到底有没有你还不知道呢？
0: 还让我想到那个养乐多。
1: 嗯，对。然后你们要看配料表啊。
0: 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喝养乐多，
1: 后来糖分超标了。
0: 就是，反正有一段时期。
1: 但是它也有无糖的。
0: 很喜欢喝那个。
1: 但是大家也不要把那个无糖的东西啊当成真的没有一点糖，它是代糖，它只是不是蔗糖。但是呢，吃多了也不好。
0: 它是有一点就是人工的一些糖分，
1: 啥啥都要你那个。它比如讲里面有木糖醇，但是也需要你代谢的，对不对？
0: 这所谓的无糖，其实并不是说正儿八经的真的无糖，
1: 叫无蔗糖。
0: 对，
1: 甘蔗。
0: 有人说养乐多爱喝，可是现在条件不允许。
1: 他糖尿病了，对。
0: 包括我刚刚还跟吕彪在聊，我说我小的时候可喜欢吃士力架了，但是现在我又吃不了，因为觉得很齁。初中的时候很喜欢吃，觉得好好吃。有人说你们现在走不了，你们可以点外卖啊，边播边吃。我谢谢你了。
1: 那
0: 你是想让俺们扣钱扣到下个月都没有吗？
1: 那真是的。
0: 回答一下车友会当中的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各位亲们，有谁知道广电局门口封了半幅路是干什么的？”吕彪回答他一下：“
1: 修供水管道。”
0: 修供水管道的哈，就是在节目的开头，我们也是把这个我们蚌埠广播发布的这个具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的视频播放给我们的听友听了。
1: 来，我们再播放一遍。
0: 没
1: 听到的朋友还可以再听一下。
0: 对对，我来找一下哈。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东路和环湖西路的路口。据了解，从今天开始，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到雪华山西路呢将会进行半封闭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南半幅将具备四车道的通行条件，北半幅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胜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胜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去。
1: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于嘉韵所唱出的《最好的都给你》。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我是吕彪。
1: 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嗯，
1: 我们说到的是有什么菜很少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上，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然后还有朋友就是留言说西红柿炒鸡蛋，天哪，为什么？
3: 什么西红柿炒鸡蛋也不吃吗？这么好吃的菜。
1: 这个很少出现在餐桌上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
3: 对，
1: 对吧？那要不然你是对西红柿过敏，还是对鸡蛋过敏、啊？
3: 有可能。
1: 有人讲，刚刚有人说不吃动物手脚，我们家不吃动物的眼睛。就比如说有的全羊馆有什么羊眼，烧烤店的什么爆汁猪眼都不吃，家里吃鱼吃鸡都会把眼睛剔出去。
3: 哎，我差不多，我跟他差不多，我看不了那个眼。
1: 我也不吃那个东西。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太喜欢吃那个鸡头，我碰都不碰的。
3: 我也是。
1: 我的天哪！我在鸡头有什么好吃的？但是我很喜欢吃鸡拐。
3: 啊，鸡拐子味道可以。
1: 但很，它有一个菜嘛，鸡头鸡拐在一起少的嘛。
3: 还有。
1: 很好吃，但我只吃鸡拐，不吃鸡头。
3: 对。还有个菜什么鸡翅鸡爪这样烧的。对，
1: 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吃鸡头？我搞不懂那个有什么好吃。
3: 那很多人就会讲了，那鸭头有什么好吃的？鸭头
1: 我竟然觉得很好吃。
3: 你看
1: 对，
3: 鸭子是扁的，
1: 就很奇怪吧。但是说实话，那个当然那个眼睛确实是吃的时候就会把它对，剃掉。
3: 哦，原来你吃鸭头。
1: 对啊，我吃啊，
3: 就
1: 吃鸭头。
3: 鸭头我也吃过，对，就是那种卤的呀，那种。
1: 你个吃鸭头面馆的。有人说我家羊肉不上桌，哎，有一些人他就不喜欢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对，包括吃火锅的时候，就我知道一个阿姨，她是属于那种什么，就如果你跟她一起出去吃火锅的话。就是他先把菜烫好，你最后才能够下那个羊肉牛肉。
3: 哦，
1: 否则的话他那个汤他就碰都不碰了，不会涮任何的菜。
3: 他去吃什么火锅？
1: 对，
3: 哦，吃火锅，他羊肉和牛肉都不吃，他去吃火锅干嘛？
1: 他就不吃这个东西，就受不了。

0: 家里人有人爱吃知了糊，我接受不了。
1: 什么？
0: 就知了。
1: 知了。
0: 对，我上次我在有一家那个烧烤店，然后他家就有那个知了。
1: 哎，我真的很久没有吃过烧烤了，我感觉。
0: 我那朋友的小孩。
1: 哎，你是不是也很久没吃烧烤？
0: 我烧烤上个星期才吃。有
1: 爆完，
0: 爆完吗？
1: 一点都爆完。有人讲西红柿炒蛋，我也不吃，我吃不了熟的西红柿，我吃西红柿只吃生的。你看看，我真的发现啊，这个每个人啊都有好像自己的一个别人可能无法理解的一个举动、一件事情，
0: 对
1: 不对？还有人说那个什么韭菜，我不喜欢味道，所以我们家就不吃。
0: 烤韭菜好好吃啊。
1: 烤韭对啊，蛮好吃的。我就是在吃烧烤的时候，我也会点韭菜吃。我觉得韭菜很好吃。还有人说这玩意啥味儿来着？你发的这个什么啊？这什么啊？鸡杂鸡吗？掌中宝吗？还鸡爪筋、啊？掌中宝比鸡爪筋要大。好的，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老公，我一直在纠结顺产还是剖腹产，不知道生完之后护理是不是一样。
9: 嗨，别担心，我约了产前小课堂，明天啊，我陪你一起去听听看专家的介绍。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上一期我们聊了产后第一周妈妈身体的变化，今天继续这个话题，重点说一说顺产和剖宫产的产后护理究竟有哪些不同。很多人认为生孩子的区别只在于分娩方式，生完就都一样了，其实不然，两种分娩方式在伤口部位、恢复节奏和注意事项上都有很大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顺产。顺产的优势是恢复快，产妇当天就能下床活动、正常饮食，但护理重点集中在会阴部，这里可能有侧切伤口或自然撕裂伤。产后几天要特别注意清洁，大小便后用温水清洗，勤换卫生巾，保持会阴部的干爽。坐着时可以使用中空的甜甜圈坐垫，避免压迫伤口。另外，顺产后第一次排尿很关键，因为阴道分娩可能导致膀胱暂时的迟钝，如果无法正常排尿，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剖宫产。剖宫产属于腹部手术，护理核心是预防感染，促进肛门排气。术后6小时左右，麻醉药消退以后，我们会要求产妇翻身活动腿部，目的是预防静脉血栓。肛门排气是头等大事，只有排了气，才说明肠道功能开始恢复，才能从流食逐步过渡到半流质，最终恢复到正常饮食。伤口护理方面，出院后要保持敷料干燥，一般7到10天就可以。

0: 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剖宫产后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手按住腹部，避免伤口牵拉疼痛。产后不能立即做卷腹运动或提重物，核心力量的训练需要在产后4到6个月以后才能开始。总结一下，顺产的护理重点是会阴部清洁和排尿，剖宫产则侧重于防血栓、促排气和伤口的护理。但无论哪种分娩方式，都不建议长时间卧床。顺产当天就可以慢走，剖宫产术后6小时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适当的活动，这样才能促进肠蠕动的恢复，预防静脉血栓。产后护理没有一刀切的标准，了解自身身体特点，才能更好的掌握恢复的主动权。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爷爷泡的茶》。在傍晚的6:08，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

0: 同度过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关注一下我们的二群当中，大猛这位朋友说啊，胜利路由东向西，烈士陵园那个地方呢非常堵，有1公里了。
0: 对，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也有听友留言说到这一块的这个路况哈。
1: 嗯。
0: 还是因为这个修路的这个原因。
1: 是的，
0: 对对，
1: 因为这个供水管网啊，这个改造。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呢是有两个车道，是封闭的，
0: 大概会到持续到6月30号左右这个样子，这个大家心里有点数。
1: 目前这段路呢，它本来是双向6车道，
0: 对，
1: 然后现在改成了双向4车道。
0: 是的，
1: 就是最北边的两个车道是封闭的，
0: 所以说这个车流量会变大的。
1: 是的，然后呢，
0: 影响了大家的出行，可是也没有办法。
1: 刚才在说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每天要从这个地方走，比如说啊，你要赶时间的情况下，那你要提前规划，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要给自己预留足够的时间，
0: 嗯。
1: 因为车多了，那自然就会堵车。
0: 没错，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 SK2 这样的一个品牌。
1: 嗯，
0: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依然是一个神仙水的套盒。神仙水其实是 SK2 他们家的王牌产品。
1: 对，
0: 估计不光是女士了。很多男士都知道，对不对？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您经常熬夜，会觉得有一些肌肤暗沉，或者是你经常的这个出油，早晚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使用这款神仙水。长时间使用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很透亮细腻，水油也会变得平衡了，闭口暗沉都没有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很光滑，然后呢也很通透。专柜的价格呢，大概是在1000多块钱，也就是230毫升的这个正装的神仙水啊。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618的大促限时特惠价格，一套599块钱。为什么说是一套？还会额外再送大家5个30毫升的神仙水的中样，
1: 加在一起总共380毫升。然后呢，这个现在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就到手价格就569。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如果你对这款产品比较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了，因为现货是几十套，抢光就没有了。我们给大家也是配备了精美的礼袋，你可以自用也可以去送人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下单之前一定要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哦。
1: 是的，
0: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便宜一点，569你就可以买到手了。好，那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菜很少出现在你家饭桌上，原因是什么呢？

0: 那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二群当中说啊，说北京豆汁儿了解一下，说作为一个蚌埠人真的喝不了一点，然后呢就有朋友就说不仅是蚌埠人，准确的说北京以外的人能喝下去的都不多。
1: 我这确实是有很多的朋友受不了那个味道，真的受不了。然后包括另外一位听友也是留言说啊，那鸡美丽鸡屁股
0: 啊，
1: 是不是只有蚌埠人才吃啊？不是啊，
0: 不是，
1: 我觉得吃不吃的话这个都分人的，
0: 对
1: 对吧，不是说这个区域的人啊都不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多的食物都是分人的，那有的些就会觉得说这个猪脑很好吃，猪大肠很好吃，巴拉巴拉之类的，但有一些人就绝对不吃。
0: 是有朋友说看你们聊吃的，我想起来在南京上学的时候，中大医院旁边那个就是有一家西北牛肉拉面大王，他们家的这个牛肉锅贴太好吃了。
1: 哎，锅贴我也蛮喜欢吃的。
0: 对，好吃的都喜欢吃。
1: 对，蚌埠的锅贴你们喜欢吃哪家？
0: 但讲实话哦，我以前挺喜欢吃谭记的，
1: 哦，
0: 化粮市场的，
1: 嗯，
0: 但感觉
1: 怎么搞，吃腻了吗？
0: 就是

0: 我不太喜欢里面有太多的粉丝，我感觉粉丝有点太多了。
1: 为什么我吃的锅贴里面只有牛肉啊？
0: 是他家的吗？
1: 不是，
0: 你要是他家的我就要去找他了啊。为什么？
1: 怎么搞的？
0: 为什么吃纯牛肉的？
1: 他粉人的吗？
0: 他家是猪肉锅贴。
1: 哦，
0: 对，那里面加，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吃锅贴。
1: 我也喜欢吃锅贴。
0: 对，
1: 我还喜欢吃烧麦。
0: 那前两天不讲了吗？我上那个小学的时候，1块钱8个。对啊，就2块钱的，就是吃的撑死了都。
1: 雪原的锅贴你喜不喜欢吃啊？
0: 雪原有锅贴吗？
1: 有啊。
0: 你家门口那个雪原有锅贴？
1: 对对。
0: 我们正常情况下那个雪原是没有锅贴的。对。
1: 怎么我们俩楼下老新？
0: 你不能叫老新，也是加盟出去的。
1: 我们这个种类很多啊。
0: 对对对对。那你比如讲那个叫什么来着？启瑞牛肉汤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这个解放三路这个启瑞，
1: 嗯，
0: 这是老店，
1: 嗯嗯，
0: 但是呢也有加盟他的，那加盟他的可能就是可能汤的味道差不多，
1: 嗯，
0: 说实话差不多，但是菜的味道就不一样了，那有些家里面还有酱，
1: 对，
0: 然后他咸菜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对对，
0: 然后那天我看了另外一个加盟启瑞的，我跟你讲在金山路上面，
1: 然后嘞，
0: 他上面写了一个还有面。
1: 他搞了一个省级，
0: 对，就是
1: 他品类变多了。
0: 对，有时候品类变多了，
1: 难道不好吗？你会觉得是
0: 好，就双手鼓掌。就关键是可能就味道跟我们买的那个就不一样。对，
1: 哎，你知道吗？有人讲，
0: 老板讲的，老板
1: 有人讲驴标怎能挑刺？
0: 那不是挑刺，我就讲实话的，就是
1: 你可能就会觉得讲有点像不尊重了。
0: 啊，对，就有点，哎，你讲话才会讲了，对，哈哈，对，就讲你聪明了。然后呢，就是他经常呢，
1: 你闭嘴吧。
0: 你有什么感觉？不是应该是启瑞、分瑞吗？哎，他后来发现不是，对他可能会加入一些自己特色，但是我没有讲人家不好，我到现在没有去吃过。对，我哪天去尝尝，再跟你们讲哈。
1: 就是你说到在外面吃饭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讲一件发生在郑州的一个事情。那边呢对一家牛排的外卖店进行了一个突击的检查，嘿，抓了个现行。你知道怎么着吗？店员竟然把冰红茶的废纸箱裁剪之后直接垫在食物下面去吸油。
0: 哦，
1: 是不是很恐怖？
0: 这何止是恐怖，简直就是恐怖。
1: 就是他煎完鸡蛋之后，他把那个鸡蛋就放在这个废纸上面，让废纸箱上面去洗这个煎蛋的油。
0: 他怎么就这么聪明呢？
1: 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
0: 对呀，
1: 很确实很脏很脏。然后执法人员当场指出，绝对严禁使用，要求立即整改。
0: 那据了解呢，这个食品级的吸油纸需要符合国家标准，
1: 那肯定的呀。
0: 而普通纸箱上的这个油墨呀，粘合剂呀，可能吸出有害物质，那毕竟是，对吧，不是食用的。
1: 而且它如果再遇到这种高温油脂的这个食物，它肯定会更加的加速这个污染物的迁移。
0: 是的，
1: 对吧？如果直接接触食物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这个食品安全风险了。
0: 所以呢，对此律师指出啊，这个牛排店使用纸箱包装纸代替吸油纸，那这种行为呢已经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那消费者呢可以要求商家赔偿损失，同时商家还可能面临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停业整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无小事，为这个压缩经营成本，无视食品安全红线，漠视消费者身体健康，那这样的无良经营行为绝对不能够姑息。
1: 我说实话，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外面的东西远远不如你自己在家里面做的干净卫生，食材好，
0: 那肯定的。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难免的，我们是要在外就餐的呀，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希望各个商家尽可能尽你们最大的这个力量哈，保证食品的这个干净程度。
0: 对，这个新闻呢让我想到了今天早上我刚刷到了一个某酒店，连锁的酒店，而且它这个酒店的级别不算是特别低。前段时间我们也讲过，就是卫生环境的问题，说人家床单可能就不换的。
1: 对，不是一客一换。
0: 这一次更加的厉害了啊。这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就是我们的这个旅客吧，就是他拍

0: 到了什么呢？拍到了阿姨用她牙刷去刷马桶，然后呢，
1: 哦、
0: 就是
1: 那个新闻我看到了。
0: 然后呢，就是她还用什么？就是这个毛巾去擦马桶，擦过马桶之后，再拿这个毛巾来擦那个漱口杯。哎呦，我的天了！我讲真的，就是这个级别的，
1: 防不胜防。
0: 她应该是有四星了，对。
1: 就所以四星五星的酒店按理讲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它的原因肯定是觉得它干净卫生然后环境好对不对
0: 所以这就为什么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上次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哎，那我住酒店的话我可能会就是要铺上一次性的床单
1: 对
0: 然后呢要用一次性的浴巾毛巾、嗯、然后那个漱口杯牙膏自己带
1: 对
0: 你不能够讲别人矫情对因为他这样的事情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1: 对
0: 你感觉那个级别够我讲真的就是不代表有些那个舒适型酒店
1: 嗯
0: 它就不干净
1: 对
0: 不代表它级别很高它就一定干净这个是不一定成正比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就是你如果不嫌麻烦或者是你本身对这一方面是有蛮高要求的话你可以选择自己带嘛
0: 对
1: 对不对也希望这个各个这个做餐饮的商家啊，也为我们百姓守住舌尖上的安全。
0: 是的，是的，不光是这个舌尖上的啊，就是各方面的卫生安全都得注意。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就想到了以前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们在路边买过那个油炸的东西吗？
1: 啊，买，肯定买过。
0: 油炸的一些饼呀、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包饼的是什么？报纸。都有用报纸去包的你现在想想看、
1: 啊、很久远了、
0: 哎、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卫生条件你本身就路边摊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然后就拿这个报纸包这个东西你可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你现在你再包试试看对吧就大家
1: 因为以前我们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意识、
0: 嗯、现在大家的这个卫生安全意识都提高了
1: 对
0: 对不对你再上去包的话那可能、就是、
1: 受不了一点儿
0: 就是你感觉能吃但是好像去买的人也不会太多了。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啥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个人思想不一样。
0: 对。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百强所唱出的《恋爱预告》，我还蛮喜欢这首歌。
1: 对，就看出来了，嗯，
0: 我觉得好好听啊，这首歌曲。
1: 刚有朋友问，吕表同志。

0: 刚刚说的这个胜利路管网维修到什么时候？我想早得很了，六月三十号。
1: 预计到6月30号。
0: 我的天了，一个多月了。
1: 对，
0: 确实是的。对。
1: 还有人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个螺蛳粉。
0: 嗯，哦，那个味道确实很重哎。
1: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就是笋的嘛，
0: 酸笋，
1: 对，酸笋的那个味道就会，如果没有它的话，就螺蛳粉就失去了它的这个。
0: 但是听说本地是不是这个味道？
1: 柳州那边螺蛳粉一点都不臭。
0: 对，哎，你去过柳州吧？
1: 没有，我没有，我是听我朋友说的，我朋友去然后就吃的嘛，然后他说其实一点都不臭。
0: 嗯，你可以请假去尝尝呀。
1: 我专门请假为了去吃螺蛳粉。
0: 对呀。
1: 我是有多爱螺蛳粉啊！我要跑去，
0: 嗯，出去走一走嘛，就。
1: 你干嘛？你这么想让我请假？什么情况？要占我的粉？
0: 有朋友说，我从来也没有吃过螺蛳粉，也不知道什么味道。我跟你讲，我跟你一模一样，
1: 反正就闻起来臭臭的。
0: 就闻这一关我就没有过，对。就跟我当时看见猪脑一样，我一看那个猪脑，那个，对，他脑回路，我一看到那个就是那个猪脑的样子，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就是
1: 要敢于尝试，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猪脑一上，
1: 人生主打一个体验。
0: 蜈蚣你敢吃吗？蝎子你敢吃吗？
1: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没有什么不敢的。
0: 我不敢，
1: 我可以吃。但是我没有什么欲望要去吃这个东西。
0: 就我看见蜈蚣，我就想把它剁成十节。对，因为它咬过我。蜈蚣咬人。
1: 你要是跟我打个赌啊，什么东西的 ？No， 对、啊。
0: 我凭啥跟你打赌的呀？我的天啊！昨天要你买彩票，你不买，你看好
1: 下雨啦。
0: 我昨天我就有
1: 下雨了还不冲回家？
0: 哎，我昨天就有那种感觉。
1: 水生财
0: 啊、哦，水生财呀、啊！贵人出门多遇水，知不知道？就是喊他们去买，他不买，真是！你看，不然我现在10万块钱不就有了吗？你中500万，你吃肉，我喝汤，对不对？
1: 人家讲广西人还吃田鼠呢。
0: 哦，对，有听说过。
1: 那我就不敢吃了。
0: 广东人吃什么呢？你知道吗？
1: 就那个三叫嘛，就是
0: 广东人是福建人，
1: 就刚生下来的那个小老鼠。
0: 嗯。
1: 对，他那个菜叫三叫。
0: 嗯。
1: 就我
0: 你在形容的时候，感觉
1: 绝对不敢，
0: 还挺感兴趣的。
1: 我不感兴趣，我只是描述。

0: 有一个新闻发生在江苏连云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生活上的琐事会有一点焦躁的情绪，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人应该是成年人嘛，
1: 嗯，
0: 要会学习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可是这位连云港的女子在购买奶茶的时候呢，她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说什么？对呀、啊，你为什么超过两个呢？谁要超过两个？什么不好意思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我是谁？你以为我是谁啊？你以为我是谁啊？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不是我赶时间要送人的，你还超过管子，你什么东西啊你啊？我支持你干生意怎么了？
0: 我惹到他算你倒霉了。讲的跟大家阐述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哈，就是有一名女子，她就是他们在一家店买奶茶，她是打算送人的，
1: 嗯，
0: 但是发现店员少提供给了她两根吸管，当场她就情绪失控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视频内容就是监控下她对这个奶茶店的工作人员拿吸管，然后桌上的那个吸管，然后就砸向了这位店内的
1: 工作人员
0: 小哥。
1: 嗯，
0: 对，就是面对他过激的这个举动哈，店员其实是主动道歉的，试图缓和局面，但是没有想到这名女子她依旧是不依不饶的，然后接连放出这种过激的言辞，大声的呵斥店员，言语的态度也十分的傲慢。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我是谁呀、啊？惹到我算你倒霉了，巴巴之类的。
1: 他今天挨熊了还是怎么回事？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嘛，生活当中也许我们就是会遇到一些自己烦心事，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会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吧，你把这种无名火发在别人身上算怎么一回事啊？
1: 哎呀，
0: 人家虽然说是。

0: 领导面前我们是下属，在同事面前我们就是很好的相处，对不对？那就是你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开心的事情，你要自己想办法如何去疏解，而不是把这些气撒在人家服务员身上。
1: 哎，他是不是觉得人家服务员好欺负啊？
0: 他就是这样感觉的。我看这个言语当中就是这种感觉，你惹到我了，
1: 算你倒霉，
0: 就算你倒霉，你还想怎么地？
1: 对，
0: 那人家服务员在他的父母面前，那他也是孩子呀，对不 对,
1: 对, 对，
0: 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
1: 而且换句话说，人家又不是故意不给你，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人家已经致歉了，你还要怎么样？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的听友说，这种女人，你对她态度越好，她越晒脸。
0: 对，他说你可以回家对你老公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在外面没有人可以让着你，真是。对，
1: 我觉得他真的很夸张。
0: 对
1: 对，有人讲他欺软怕硬。
0: 嗯，
1: 恶人也要恶人磨。
0: 那如果他这样的行为要如果哈激怒了这个店员，
1: 对，
0: 那店员没有控制住，回头跟他扭打在一起，
1: 哎、
0: 哦，那结果可能又不一样了。
1: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到过的，有一个中年妇女吧，对，然后她也是在店里面是买奶茶吧，还是怎么着，然后她就指着那个店员一直骂，店员受不了了，最后就是各种拿东西也反向砸她，或者是把店里面这些东西全部都砸掉了，就情绪崩溃了，
0: 对，
1: 就属于那种崩溃的状态。
0: 有。
1: 还
0: 有，
1: 你还记得那个新闻吗？
0: 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
1: 视频，
0: 有一个女士，然后呢，就是在点餐吧，好像应该也是奶茶店这样的。然后服务员可能先做了，就后面一位女士的
1: 哦。
0: 然后呢，后面那个女士也是服务员让她过来拿的嘛。
1: 嗯。
0: 她过来拿的时候，然后那位女士就不高兴了，
1: 嗯
0: 把她东西砸了，把她打了一顿
1: 啊，
0: 就是还过肩摔，就是这种。
1: 过肩摔。
0: 对，就是嚣张成这个程度，然后打完之后就大摇大摆就走了。还不是要被抓吗？对不对？
1: 对，有人讲
0: 搞不懂了就。
1: 有人说很多人都生活在生活的这个崩溃的边缘，稍微一点火，一件小事都会崩溃。
0: 那不是你去弄别人的理由。
1: 对，就是就也许这位女子她找到了发泄的这个出口。
0: 嗯。
1: 但是人家服务员凭什么去接纳你的这种负面情绪呢？
0: 是的。
1: 凭什么呢？人家
0: 该他承担的责任，他来承担。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对别人。
1: 确实，我觉得这名女子真的太过分
0: 了。嗯。
1: 而且她关键问题是，她还骂人家说你去死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讲这种话。后来呢，就情绪发泄完了之后，嘿，她拿她自己所需的那两根吸管，转身就走了。
0: 那我估计事情也没这么简单，我们后续，也会关注一下。
1: 再说一个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应该大家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会有一些演讲，来到讲台上演讲一段，
0: 对，
1: 里边上来演讲一段。
0: 现在不要
1: 你不是爱说话吗？
0: 现在不要 be quiet， 是吧？
1: 来，
0: 过来给我讲两段。
1: 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吧，会有一些这个 PPT。对吧，你要演讲你准备的这个 PPT 的内容嘛。
0: 是的。
1: 但是广东一所中学它竟然举办的是 PPT 的乱讲大赛。
0: 乱讲大赛。
1: 乱讲。
0: 怎么理解？
1: 就是有一名同学他即兴讲解了关于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的合理分析。他意外的走红了。
2: 教师界来了个天才。近日，广东佛山一所学校的班级 PPT 乱讲大赛意外走红。一位同学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一个无厘头的主题——关于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的合理分析，讲出了学术报告的气场。PPT 一张比一张抽象，他脑洞大开，张口就来。
3: 鸭是一个碳子型，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所以我们当劈开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我们都可以发现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西红柿。不信，先拿刀划一划自己，会发现流出的西红柿汁水。
2: 人类从古猿进化成西红柿，以后懒到只剩个刷手机的头，还用上了辩证。
3: 有人认为它是水果，有人认为它是蔬菜，还是动物学？你认为他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漂亮，他就什么都不是。你买上他地，什么都不是，他里什么都是。
2: 还时不时和同学互动，讲着突然就唱了起来，抽象的又合理。看似在乱讲，其实逻辑在线，信念感十足，还有大量的知识储备，这简直是考教资的天才。
1: 教师界来了个天才，我觉得。而且关键问题是，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讲台上那个气场，就是很到位，真的很到位。
0: 对，
1: 虽然说抽象了一点，内容无厘头了一点，但是确实是好像是讲出了学术报告的那种气势。
0: 对，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闻嘛，这个事发在江苏省连云港，然后这名女子购买两杯奶茶准备送人的。

0: 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呢，后来他就是把这个吸管呀砸在了这个就是店员的身上。
1: 嗯，
0: 然后呢还辱骂对方。那目前啊，最新的消息是警方已经介入处理。
1: 嗯，
0: 涉事女子被行政拘留五日，罚款500元。
1: 他该罚。
0: 该罚。然后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1: 500块钱罚少了，让你再消。
0: 我讲真的，就是他的戾气太重了，对不对？
1: 对，就真的是，我觉得现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身边啊有没有那种就是戾气很重的人？
0: 嗯，
1: 就感觉他全身都是散发着一种负面情绪，嗯、谁都惹他了，哎，这个生活对他极其的不公平。
0: 嗯
1: 啊，巴拉巴拉之类的，真的
0: 是的。
1: 我认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浑身戾气非常的重。
0: 哇、哦，你好厉害啊！
1: 我觉得
0: 这个人呢，
1: 他不是一条狗。
0: 然后呢，就是这个，
1: 我很不喜欢这种。
0: 一方面是什么？就是他动不动就易怒的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天天给你传播负能量。
1: 我觉得我
0: 你稍微吧想进步一点点吧，他就在旁边给你泼冷水，
1: 对，
0: 然后各种跟你讲，哎呀，这个不要搞，搞了没有用，就，哎。
1: 而且我跟你讲，我非常讨厌别人在我面前唉声叹气的
0: 啊，对对对，
1: 特别是叹气。
0: 你主要是从运势的角度来讲的吧？
1: 对，我超级无敌讨厌这种。
0: 对，
1: 我觉得它影响我运势。
0: 那我觉得那首歌你应该也不喜欢，
1: 是吗？
0: 就是那个彭佳慧那首《敲敲我的头》。
1: 对。
0: 然后你看，
1: 这是有一个梗的。你们知道吧，听众朋友？为什么说敲敲我的头？
0: 敲敲我的头，对。
1: 因为刚刚吕彪，轻轻点了一下我的头。
0: 嗯。
1: 我说你不要碰我的头，也不要碰我的肩膀。
0: 大家跟他运势有关系。然后我说那为什么呢？然后他讲，就是不好。我一听那不好就知道了，我的天哪！老板现在开始研究的是医境是不是？我研究的是神经，我神经有点大条。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1: 哪个？
0: 刚才有朋友就讲。就这个新闻嘛，讲这个奶茶店的这个新闻，他说啊，那个说句不好听的，你是女人没错，但是你又不是我女人，又不跟我过，我凭什么让着你？对，就是我刚看评论区还有人讲呢，就是感觉有可能会对这个店员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影响。
1: 嗯，
0: 人家才19岁，
1: 对对，太过分了，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跟朋友在外面吃饭啊干嘛的，其实我们都是对服务员的态度很好的。
0: 嗯，
1: 就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0: 就真的
1: 就你
0: 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看你的朋友，
1: 我跟你讲，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了，你出去吃饭你就是大爷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对那些服务员就是呼来喊去的那种，我很讨厌这种人。
0: 对，
1: 我觉得人真的要学会去尊重别人，即便这个人的行业或者干嘛没有你这么好，
0: 对，
1: 但是真的要学会尊重。
0: 我也看过那个，就是有些人呢，他是属于在那个就是公司里边，哎，他前面会点头哈腰，他这个时候到了那个到吃饭的时候，他跟服务员他呼来喝去的。
1: 对，
0: 你有本事，你都不跟你老板干，对不对？接欺负人家，对吧，我姐？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然了，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们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 SK2 的品牌神仙水的套盒，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它在专柜的价格大概是在1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个618的大促限时特惠活动，也就是说599你就可以买到手。那不光只有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还会再加送你5个30毫升的神仙水的中样，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中样就是带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出差，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大家就是皮肤会因为熬夜出现了一些暗沉，或者是经常的出油，早晚使用的话呢，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皮肤的水油也平衡了，皮肤也会变得很透亮和细腻，闭口暗沉都没有了，脸蛋呢会像就是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通透。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到主页当中去看一下，而且我们还会给大家配备这个精美的礼袋，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啊，到手价格569，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

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怎么样购买呢？大家一定要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
1: 啊？这没看过。
0: 全白色的大熊猫画面公布了，就是近日呢，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影像。这个时间跨度呢为2024年至今年。专家介绍说，这只白色的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是呈现淡淡的金棕色。每一段的影像当中，这只白色的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初步推算，它应该有9岁了，早已经是自立门户。那为什么它是纯白色的大熊猫呢？
1: 那这个白色大熊猫是因为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就是我们所俗称的白化病。
0: 对，
1: 然后因为
0: 没有黑眼圈，
1: 对，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了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的物种，它还是大熊猫。
0: 对，
1: 只是它皮肤颜色的可能有些不一样。
0: 它、就是、
1: 但是呢，这个就是白化的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当中极为罕见，
0: 嗯，
1: 啊，能够在野生环境当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
0: 我说实话，这个视频我看了之后啊，
1: 嗯，
0: 我都觉得它不像大熊猫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真的，大家就是也可以就是在一些这个抖音啊，或者在你可以搜一下这个纯白色、全白色的大熊猫，我就觉得它一点儿都不像大熊猫。
1: 对。乍一看以为是北极熊，
0: 哦，
1: 对吧？长得就比我高吗？
0: 应该比你重。
1: 那应该是，我多瘦了。
0: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不会充着电玩手机？
1: 嗯，通常会。
0: 通常会，对不对？
1: 手机就是，尤其是
0: 玩游戏的时候，
1: 长时间不换手机的时候，那手机电池就会越来越不争气。
0: 嗯，那电池就是它的健康程度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近日呢，湖南长沙有一位戴先生，他充着电玩手机，哎呀，没有想到玩了大概5个小时左右，他打游戏的嘛，
1: 嗯，
0: 打完游戏发现自己的小拇指被烫出了泡。
1: 哦吼，
0: 我的天，
1: 那他也确实就是很投入啊。
0: 就是医生提醒说，长时间接触高于体温的热物质会造成皮肤以及皮下各层组织的渐进性损害。
1: 嗯，
0: 由于低温不会有明显的疼痛感，所以即便皮肤已经受损都不容易察觉。就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叫什么？
0: 什么
1: 低温烫伤。
0: 对对对，就是尽量的吧，我觉得大家尽量的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
1: 嗯，
0: 特别是我觉得这种耗电量比较高的，像类似于讲游戏啊，
1: 对，
0: 或者是看影视剧啊，
1: 影视剧还好，
0: 手机会发烫。
1: 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你是不知道，
0: 对，
1: 那个我们之前我不用那个手机壳的时候，那手机烫的，我都没有办法形容了。
0: 对，而且就是在新闻当中也有出现过，因为充电这个手机它这个爆炸，
1: 嗯。
0: 之类的，类似于说这种新闻，我觉得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些。出门之前啊，请您也检查一下自家的这个电源，对，不要有一些这个充电的物品还在那儿继续充着，特别是放在床边、床头等等地方。
1: 而且还有一个，你把这个手机放在床边的话，就是
0: 辐射，
1: 你总是想看，你总是想看，晚上就睡不着。
0: 可是我们都是会把手机放在床边，
1: 所以那个当时有人去跟那个医生讲，哎呀，我睡不着，我失眠。那医生说，那你的这个手机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床头呀，讲的，你试一下，讲的，你
0: 放
1: 客
0: 厅
1: 去。对，你下次那个睡觉的话，你就定那个，就是你去买一个那个闹钟，单独的买一个闹钟，就是睡觉就睡觉，不要干别的事儿。
0: 我不行。
1: 我也不行。
0: 对，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都不可以。
1: 对，我跟你讲，我现在进步了。我今天晚上12点多就睡了，对，然后睡到早晨。
0: 比你之前是要早很多。
1: 那进步太多了，我的天，一下从差生一下变成那个中上等了，好吗？

0: 位都往前排了一排。
1: 确实，我现在坐座位的时候，我都那个都坐得笔直。
0: 李彪，be quiet。
1: 好的。
0: 就说玩手机充电、玩手机这件事情，我们听友留言说，我天天会，我
1: 天
0: 天这个样子。
1: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
0: 而且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留言说，哎，这个纯白色的大熊猫是不是用了你们的产品，所以它的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白？
1: 哎，我跟你讲，刚才我准备说这句话的，但这句话呢，就我不能说。
0: 怎么挂了？
1: 啊？
0: 怎么挂了？
1: 我
0: 不是已经给俺们投钱打广告了吗？
1: 他可以说，我不可以说。那确实是这样子。你看美白效果多好。你看有朋友说12点还早啊？那你平时正常几点睡？我跟你讲，我每天早上要送小孩，然后呢就是每天早上固定的必须得7点钟起床。那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讲，我都能3-4点睡。你想想看，就
0: 这
1: 样我都
0: 熬夜太狠了。
1: 对，就这样我都没有瘦。
0: 你小心，你小心，你断崖式衰老。我跟你讲，
1: 已经断过了。我跟你讲。我本来是发现了胡子左边是有白的，现在发现右边也开始慢慢白了。
0: 对称了多好！
1: 我也是用了什么美白产品吗？胡子开始变白了，哎呦我的天哪！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6，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的瞳孔，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心。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但是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候车室坐了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鹰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上午大家在经过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在胜利路的东段和环湖西路的交口，今天呢应该是从上午吧，大概是在10:00的时候呢，就开始陆续的安放了水马，一直呢是从环湖西路的东侧，等于是从珍珠桥的位置，然后一直往西排到哪里呢？排到了雪华山西路。今天上午就有朋友在咨询说，怎么回事？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施工吗？为什么会安放这么多的水马？而且呢，之前也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告啊。包括我也是在昨天的时候看到，在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位置、匝道位置啊，这边呢好像是放了一个叫施工提醒绕行标志。当时我也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施工公告啊，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封路公告啊，这边怎么就通知接下来要绕行？因为你是在开车，你没有办法去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你只能大致判断，让你呢是从红叶路大概呢是需要提前绕行。后来就在咨询这个市政部门，是不是这边会有市政的施工，会不会有道路的维修。市政部门很快回了，说这边没有道路维修的计划，赶紧找啊。后来找到了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那据了解呢，中环水务是在5月22号的时候呢，在中环水务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的一则施工公告。我看了一下，转发14条，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施工信息。那据了解呢，从今天开始，也就是5月26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胜利路东段从哪里开始呢？从环湖西路，也就是从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开始，然后一直往西到哪里？雪华山西路，也就是到环保局这一段，将会呢进行半封闭的施工。我也看了一下中环水务发布的这则施工公告。只是提到呢半封闭施工，但是接下来如何通行，就是你一半是封闭嘛，另外一半怎么通行，是半幅双向通行还是半封闭单向通行，没有说啊。今天上午呢也采访了一下，了解到这边的施工是半封闭施工，另外半幅，其实它不止半幅，其实这条路我看了一下，应该呢是封闭了1/3幅，本来不是双向6条车道吗？目前封闭的应该是2条车道，还预留下来了4条车道可以双向通行啊，东西双向通行是有这个条件的。但是我也在想啊，接下来呢将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堵点，这个堵点呢应该就会出现在胜利路和雪

0: 华山西路的这个路口啊，包括像涂山路和雪华山路、红叶路和胜利路，可能接下来呢都会有些堵。这个施工呢将会持续到6月30号啊。今天呢也发了一段视频，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怎么又修路了，还有朋友说这边怎么还要修啊，这个路况好得很啊。不是在修路，这边呢是地下管网。上午呢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这边的管网啊这个年代比较久了，说有的管网呢甚至有30-40年的时间了，说这个管网的这个材料啊也比较老，现在好像要更换的好像是这个叫什么铁柱管啊，之前都是那个水泥管啊，都是水泥管。说呢这个管网呢确实年久失修，而且好像是在前段时间吧，某个点还出现了这个爆网的问题。因为呢在胜利路下面的这个管网啊，它直接的连接的是整个大学城片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包括临港片区啊。就如果说呢这个管网出现问题的话，那将会影响整个我们蚌埠市东片区的正常的供水。所以呢也是算是未雨绸缪吧，就是提前对管网进行更换，保证供水的安全，这也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啊。好的，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今天上午呢录制了一段视频，稍后呢也会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就这么去描述，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概念啊。稍后呢我会发视频发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也可以仔细来看一下胜利路的东段啊，是不是你每天的必经之路？其实这条路呢目前还是比较繁忙的，它可以说呢是我们蚌埠市东西向的连接老城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轴，所以呢每到早晚高峰点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非常繁忙的，所以呢这段维修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一些堵点，各位是不是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我估计啊今天晚上高峰点估计就会堵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八魁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
4: 北万福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胜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胜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5: 好的，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包括这一名啊发信息过来说，这段路啊才修好几年啊，怎么又要开扒了？这个地方刚刚也说了，它不是在修路啊，它是这个地下管网的改造，供水管网的改造啊。还有拨云见日说呢，还好六月底啊就竣工了，它工期好像是连头带尾是36天吧，我不知道会不会提前结束施工啊。还好目前呢影响不是特别大，有没有影响？绝对有影响。比如说呢，像这个环湖路，你现在左转上不了胜利路了，你只能右转。在这个环湖路，如果要是上胜利路的话，你只能右转。还有呢，就是胜利路，你如果要是

0: 东向西的话，你左转也进不了环湖路，你要是西向东呢，你右转进不了环湖路，这个多多少少呢都会影响。所以说呢，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堵点啊，因为你怎么办，你要是进不了环湖路怎么办，你可能就要从雪花山西路要绕啊。所以呢，接下来呢，雪花山西路呢是一个堵点，而且呢，每到早晚高峰的时候，尤其是晚高峰啊，因为早高峰我没有走过这个方向啊，就是东向西的方向，每到晚高峰的时候，在胜利路由东向西到环湖西路这个路口，尤其左转压力相当之大。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在晚高峰走过这个路口，胜利路和环湖路的交口啊，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左转压力相当之大啊，等个三四个信号周期，我觉得可能都是常态，对吧？但是呢，接下来这边会堵得更厉害，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要是有条件的话呢，最好能够选择一下提前绕道行驶啊。6161发信息过来啊，这是谢先生还是谢女士啊？他说呢，不成熟的建议可以向规划局反映一下，什么问题呢？封闭那个位置应该整改一下。他说的哪个位置啊？他说的很多两轮车从珍珠桥的辅道进入到主道，那里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他从辅道怎么进入到主道呢？对不对？因为呢，在这个胜利路当跨龙湖的时候，它有一个珍珠桥，珍珠桥开始它又分为了主路面和辅道，辅道的话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因为它也进行了机非分离嘛，对吧？靠右侧是非机道，然后呢靠这个左侧是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好像只有一条车道。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我看好多机动车好像是占用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道通行，这个我还是经常看到。 AIDI 发了信息说，一定啊要把改造之后的路面啊给恢复好，千万不要坑坑洼洼啊。我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吧，因为呢负责这次施工的是中环水务啊，他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就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些工程啊。还有这个云海松涛发来信息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那么巧啊，你今天上午也在这个地方。他说呢，今天上午在我们融媒体中心门口的斑马线，因为这个斑马线呢现在被水马挡起来了，你现在已经是过不了了，你怎么走呢？靠这个斑马线往东，这边呢是有一个地下通道的。这个地下通道啊，因为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地下通道，它有一个下穿隧道。但是呢，他说到一个问题，就是隧道里面呢是有一些积水，大家在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是不是因为就是使用率太低了，没有维护单位？但是呢，这边的下穿隧道我走过几次，但是我走的时候还好，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两天连续降水的问题，这边呢可能是有一些积水的出现。提醒大家说呢，从这个地下通道走的时候里边呢有积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哎，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一位乘客啊，在找一位的哥，我不知道现在找到没有啊。他是在前天了啊，前天的时候呢，是从阿塞老铺打车的，然后呢是到三院的小高层，也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叫建国路吧，顶顶先下的车。当时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付款没有成功。现在呢正在找这位的哥，说呢想要把这个钱给付了啊，我估计也没有多少钱啊，但是呢你看放在乘客的身上呢觉得就是一个新事儿啊，但是就是不是我不给啊，是我确实可能是不是没有扫码成功还是怎么回事，还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189-5522-8825 189-5522-8825。 你看呢在这个打车付费的过程当中啊，你别说误会还真不少。今天呢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在湖北的十堰啊，有一位乘客酒后打车，喝多了，车资是多少呢？9.9块。但是我不知道湖北十堰他这边的车资怎么会那么具体啊？像我们这边可能就没有什么9.9块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都是40-50。对，车资呢是9.9块，乘客付了多少呢？19万多，19万多啊！我严重怀疑，乘客是不是19年的啊？哼，把自己的生日输进去了，19年零几几几，对不对？他的这个生日，那极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付了19万多嘛？我稍微来看一下，付了19万几啊？看像不像他的生日啊？然后呢，的哥吓坏了，的哥真的吓坏了，然后呢，他也找不到乘客了啊？怎么办？赶紧找警察。说实话，我看那个视频。他到那个派出所，应该是派出所去报案的时候啊，把那个民警也吓坏了啊！民警赶紧从那个凳子上站起来了，说付了多少？19万多啊！首先呢，这个年轻人还挺有钱啊，卡里还有这么多钱，而且呢，还有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能够通过微信进行支付，他应该是开通了这样的一个大额支付。一般情况下，你19万你是付不出来，你想转你也转不掉。他可能都会有一个限额。现在刚刚我看了有一位朋友发的信息过来，好像是第一次转500，第二次转500的时候可能都要进行一个验证，对吧？所以呢他这个是不是特意去办理了大额支付？当时呢的哥报了案啊，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位乘客啊，的哥呢也把这个钱返还给了对方。我不知道关于这个错付车资的事情，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有没有多付钱的？尤其呢，在酒后啊，这个极有可能。我记得我们蚌埠市呢有类似的案例，好像付了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也上万了。好，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错付车资的？包括你打车也是啊，有没有错付的？少付也好，或者是多付也好，有没有后来？都是怎么处理的？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0: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之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顺则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前信任。
4: 大概这个1212闪，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9: 我看了一下，付了多少呢？付了是19万多啊，付了这个19万9395元。是不是这位乘客是1993年9月5号的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不然的话怎么会那么具体啊？那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支付密码，是不是也是他的生日？199395，付了将近20万啊，还不是19万，19万9395元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各位的经历。一群的朋友啊，玛利亚的心说呢，有喝多没给钱的，这没给钱你就让他走了吗？他说你看喝的不省人事了，送到派出所吧耽误时间，干脆钱就不要了。这个车资呢可能也不多，要真是几十块钱的话，我觉得真的要找警方介入一下啊，喝多不是理由啊。包括在微信当中呢，这是孙先生发来信息，他说不可能啊，19万微信发不了啊。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办了这个大额支付，不然的话说实话，你这19万确实微信发不出去啊，正常情况下是不行的。他说呢，现在微信管理非常严格，第一次给陌生人付500块钱都要进行2次认证。你看还有朋友说酒后装晕不付钱的居多，那我也很好奇，不付钱难道就不付钱了吗？说他最多的时候一天曾经碰到过2次，这个呢有些时候就比较讨厌。是这样的，如果他说乘客真的是处在一个严重醉酒状态，那我可以不拉嘛，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第一个就是关于车资的问题，他可能会扯皮。还有呢就是目的地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第一个地检有没有遇到过，他说不清楚，他又一会儿跟你说往东跑，一会儿呢又往南指，又一会儿说他家住在这个大庆那边，这个很讨厌啊。他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了，喝多了嘛，他也不知道接下来到哪里去了。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对，好，你绕了一大圈，车资产生了大几十，他又不付你钱，说你带他绕路，你说你不是扯皮吗？对不对？所以呢真的是严重醉酒，当然可以拨打一下110，就是如果说 你想这个帮助一下这个人的话，你可以打110啊，可以帮助一下。但是呢，你可以不搭讪，这个呢没有任何问题。很快，金先生啊就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怎么回事？一个女士，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也很近啊，3月24号傍晚的5:50，怎么回事？金先生，您来说一下这个事情经过怎么回事，好不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0: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8: 哪怕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湖北十堰啊，有一位乘客在醉酒之后呢打车，车资呢是多少呢？9.9块，付了多少钱呢？付了19.9万多。当时的的哥也吓坏了，把这个民警也吓坏了。报警之后呢，警方也是立刻联系到了乘客啊，的哥呢尽快把这个钱还了回去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多付车资的，或者说误付车资的？可能是多，当然也可能是少，或者是干脆就不给这种情况。刚刚也有朋友说了，说也有，不是没有啊。永兴蛋糕就说了，关键呢有多少乘客卡里放着19万的闲钱。文明市民就说了，他说乘客第二天醒酒之后呢也会去找的，微信都有记录，丢不掉的，确实如此啊。你有转账记录，这些时候你说赖都赖不掉，他不是现金啊。哦，这个上铁旅客说了，微信转账2000块钱以上的话要补全对方的姓名。好像那个我知道支付宝就是你转账达到一定金额的话，你就必须要有补齐对方的姓名，对吧？是姓还是名，你要补上，不然的话转不了。微信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朋友啊。小板栗姥姥就说了，你看还是有钱人啊。当然还有朋友也在问说，一次性能够支付那么多吗？这个央视新闻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发生在湖北十堰的事情，这是央视报道的一条消息啊。啊，来，有一位朋友刀锋。

0: 他说呢，有一次打车，因为喝过酒了，打车的金额是多少呢？7块钱，就是基础价格。但是呢，当时大概手一抖，就转成了70。你看第二天你去翻这个转账记录的话，它上面是有啊。然后他就联系了驾驶员。第二天呢，驾驶员呢也把钱退给他了，但是说呢，要了多要了15块钱。打车费不是7块吗？大概对方呢要了多少呢？要了22，要了22，说你要多给我15，怎么回事呢？对方当时是干夜班的，他说好了第二天中午在他下车的地方退给他。哦，当时呢他也没讲要多付钱，到地方退钱给他的时候呢，说要多给他15块钱。哦，他还不是直接转过来的，还去找到你把这个钱呢退过来的。这个呢，我就倒觉得呢，你看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了。对方如果说确实为此要跑一趟的话，多要一个15块钱，我不知道各位您怎么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33号路况信息员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
1: 顺利路下穿尤其乡道里面的路灯不亮了，
0: 感谢啊。说现在呢，申利路的下穿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里边的灯现在是不亮了，说里边漆黑一片啊，希望各位啊，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提前打开你的车灯。我不知道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刚刚经过的朋友啊？他说的是申利路的下穿，三院这个地方的下穿，西向东的方向里边的路灯不亮了。
1: 顺利路下穿尤其乡道里面的路灯不亮了，过往车辆打开车灯哈，里面漆黑。
0: 好的，非常感谢。目前的东向西的情况怎么样？这个灯亮不亮？如果要是有朋友刚刚经过的话呢，也可以互动一下啊。说到这个顺利路，再次广而告之，顺利路的东段从环湖西路开始一直到雪华山西路，从今天开始呢将会呢进行半封闭的施工，工期总共呢是36天。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顺利东路和环湖西路的路口。据了解，从今天开始，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到雪华山西路呢将会进行半封闭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南半幅将具备4车道的通行条件，北半幅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顺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顺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的33号路况信息员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即时路况啊。他是提。

0: 胜利路的下川啊，三院的下川这边呢，好像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灯不亮了。
1: 胜利路下川由西向东，里面的路灯不亮了。我车辆打开车灯哈，里面漆黑了。
0: 提前打开车灯啊，
2: 不亮了。
1: 东向西路灯是亮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两位朋友六日啊，刚刚发了信息，他说呢，确实西向东的方向呢，灯不亮，还有呢，这是悠悠大海，正好呢，经过了胜利路的下川，还特意呢，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啊，西向东灯不亮，东向西目前呢正常状态啊，非常感谢各位分享的路况。还有呢，我们提到了胜利东路，从环湖西路开始一直到雪花山西路这边呢，从今天开始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只有半幅有双向通行的条件，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开始堵啊，我稍后出去看一下啊，这边堵了没有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再来看几个问题的回复啊。这也是市民朋友呢比较关心的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作为主管部门最新的回复，首先是提到了河徐北高速啊，河徐高速北段蚌埠收费站到藤壶机场这么一段，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双向通行的条件？目前的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呢，就是河徐北项目蚌埠收费站一直到藤壶机场段由南向北，现在呢已经是处在通行的状态了，预计呢全段在6月30号，很快在这个下个月的月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将会呢恢复双向通行。那到时候呢，藤壶机场到蚌埠收费站由北向南也将会呢恢复通行，目前呢是南向北可以通行，那到6月30号6月底的时候呢，北向南的方向也具备通行条件。

0: 还有呢，就是网友的咨询 G329 临淮关大桥北段什么时候能够开通的问题啊。那据了解呢，现在我市交通运输局正在筹备329国道临淮关大桥到五河大兴段的改建。那它起点呢是位于临淮关大桥主桥的北段，自南向北和临北大堤是交叉的，终点呢是在临北乡北侧，全长呢是 1.85 公里。那据了解，目前呢这个施工的招标文件已经开始挂网，4月30号就已经开标了。那施工单位在确定之后呢，就可以进场进行开工建设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咨询解放路南段什么时候开始维修非机动车道的问题啊。这也是来自于蚌埠市城管局的回复。那据了解呢，蚌埠市城管局已经多次和规划部门以及所属的辖区开展了现场的勘查研究非机动车道增设改造的一个可行性。因为改造呢需要占用现有的周边用地，涉及到土地权属和征收协调等一些复杂问题啊，包括呢还需要建设资金，目前呢正在积极对接。为什么呢？这个目前的解放路南段啊，它好像其中有一段它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对不对？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非机动车都是在机动车道通行，对吧？好像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路况不好的问题，而是没有路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如果说呢你要增设非机动车道，它还涉及到土地的一个权属的问题，说实话可能还涉及到资金落实的问题。那据了解，目前正在持续的跟进和推进，力争尽早的形成可行方案。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经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色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车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3: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我们今天说到呢，在近日湖北的十堰啊，有一位乘客酒后打车，估计是喝大了啊，车资呢是9.9万，竟然付了19万9千多。当时呢，的哥立即报警，把钱返还给了乘客。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多付车资的呢？还真有啊。首先呢，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有的驾驶员呢胆子也大。他说呢，上海啊，有一位的哥，有一位驾驶员，拿着乘客的手机转了好几千，他怎么知道密码的？大概看到这个乘客在付车资的时候密码怎么输入了，对吧？一边支付还一边说谢谢你的小费，谢谢你的小费，会演啊，因为他也知道车里面可能会有探头啊。还有呢，他自己也遇到过11块钱的车资，付了多少呢？付了111，多给了100块钱，对吧？我的天哪，乘客就说了，他说没事，我就是多付。乘客摆摆手说算了，我就给你买烟抽的，可能就不好意思让他转回来了，对吧？也不在乎这100块钱。来，包括呢打车可能是不是也很愉快啊，整个经历也很愉快啊。还有蒲先生啊，
4: 有多给了。我在通州工贸北门拉个乘客到怀化园 B 区东面那个工地
0: 啊，
4: 可去拿个东西，然后再回到通城国贸的北门，耽误一点时间，到地点打表10块钱。
0: 然后呢？
4: 他付我100块钱， 我挺微信收款100元，他付完钱，他开车门就下，我也把拽着了。哎，我说你不管下，他跟他吓一跳，他怎么回事？我压力你多付钱了，我说你看看，你看看正负1倍，我的微信大概我又少90块钱给他。
0: 哦，我以为就多给了呢，是因为你看我多给还要不让我走吗？我少给不让我走，我多给你还踹着我，啊、哦，可能也是这个输错了啊。啊，有人在说呢，说到他的经历，说呢在几年前的时候呢，他也遇到过，在南港丝路打车，然后呢是到马城的，因为当时呢已经是10点多了，对，说实话，有人在说呢也比较实诚一点，因为他是从南港丝路打车到哪里呢？到马城，陈赫就问了，因为你可以议价嘛，双方只要都同意，你就可以议价啊。有人就说，这也是一位的哥啊，说就要了50块钱。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对方直接甩了一张红票，就是给你100，原因是什么呢？你太实诚了，对，别人都是找我要80的，我第一次打车找我要50，不行，你要50，我就要给你100，而且说呢，说你不要还不行，你不要对方就要翻脸，他说实在没办法就接受了。所以呢，在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这样的事情，该得的一定要拿，不该得的一定要还啊。就像刚刚说的，说到马城给了100块钱，我觉得这就是。

0: 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是不是让我们瞬间回到了1994年那个追着港剧的年代呢？5月26号星期二上午的10:03，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

这是陈楚生在2007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由没有人告诉你》，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忧郁的风格。有的时候，回忆是一种可以让人变神经质的东西，前一秒嘴角上扬，后一秒就湿了眼眶。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戚薇所带来的《如果爱忘了》，这也是他那首对唱经典《外滩十八号》之后，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呢。这首歌是他2010年《我的新鲜女友》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求你别走”，而是“如果爱忘了，就让他替我勇敢”。我觉得戚薇的嗓音里面有一种都市女性特有的干脆还有清醒，她唱把眼泪往心里流，唱我们都要幸福，哪怕这种幸福有点糊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首委曲求全的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关于放手的情书。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选择和变动的时代，这首歌好像也是在提醒我们，如果爱已经褪色，与其苦苦的支撑，不如让它替我们做一个了断，然后各自勇敢。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李荣浩的一首《年少有为》。

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孤独患者》。一个孤独的人并不是情绪要低落的，所以这歌里面打造了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依然很开心，笑得很大声，但是并不妨碍我内心也有孤独的时刻。我相信这首歌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以及感同身受吧。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干练女生短发的代表梁咏琪的作品。她的这首《短发》也是成了多少人啊、多少伤心人落发成泥的倾诉，一句剪短了我的发，也剪短了牵挂，好像成了一些女生理发必听的音乐作品。

0: 这是刘德华的一首
1: 《爱你一万年》，情深似海，承诺如山，仿佛时间在爱的长河当中逆流而上，那份深情非但没有减，反而愈发的醇厚。当然这首歌所承载的是刘德华深情款款的告白，誓言跨越时间的洪流，承诺爱你直至永恒，是对爱情最纯粹最坚定的表达。在这份承诺的背后，有人看见了浪漫的极致，也有人思索承诺的重量，认为真爱无需豪言壮语，日常的点滴陪伴即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心中对于爱的定义与追求是各不相同的。刘德华的歌声里面，我们听见的是那份跨越时空的执着和坚定。我想在这动人的歌曲里面，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持与梦想。关于爱，关于承诺，关于那些愿意用一生去守护的瞬间，就让我们随着这个旋律一同感受那份穿越岁月永远都不褪色的深情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林志炫还有柯一民所带来的一首《爱我》。这是两位实力唱将将一首爱之歌演绎的华美又大气，我们一起来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

这个蔡健雅早期的音乐作品叫做《跟你借的幸福》，其实他早期就是这种弹着木吉他唱民谣的风格，所以他的上一张专辑呢又回到了这种吉他弹唱的风格，我想也算是一首，算是一种返璞归真。蔡健雅97年就出道了，到现在快30年，时间很长，我想也该往回处看一看。跟你借的幸福，幸福真的是可以借的吗？下面我们来听听伊能静，听听他的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这是他当年和庾澄庆结婚之后自己填词的一支音乐作品，《你是我的幸福吗》。

你是我的幸福吗？就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啊，发现这些创作的歌手有的时候可能都是无意识的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袒露自己的情感生活。离婚在现在呢已经不是一个贬义了啊，那是两个人重新生活的另一个起点，但是离婚之后的两个人依然能够保有体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虽然分开了，但是爱曾经来过，对吧？所以两个人之间还是会啊，希望对方都过得好一些，这才是分开或者说爱来过的意义。我不知道上周末的《我是歌手》大家看了没有？歌手2026，庾澄庆也参加了，在第一轮公开竞演就被淘汰了。隔天，也就是第二天啊，伊能静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呢，她在点评萧蔷组的演唱的时候呢，她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她说。有些歌永远是经典，有些人永远不会过时，有些人总说唱法过时了，但是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很多网友啊品读出来，他说这句话其实是为了力挺庾澄庆的，其实我相信他就是在力挺庾澄庆，因为那是我心中的伊能静会做的。但是声援前夫不代表没有放下，我们是不再相爱，但是还可以爱对方，天地之宽可以容下另一种爱，是我相信你依然能够闪闪发光。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当年伊能静填词由庾澄庆所演唱的一首《春泥》，我们一起来听。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夕阳之歌，梅艳芳的演唱，还有那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啊，两首歌同样的旋律，填了不同的歌词，经常会有人一直在争论啊，这两首歌到底哪个更好听？听歌的人争论不休，倒是唱歌的人早已经把它看得云淡风轻了。其实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觉得是一首悲情的歌曲罢了，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唱得很明丽又很隽永。不过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感觉倒是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其实是千千阙歌，因为你仔细听你就知道了，他唱的是一种离别的歌曲，所以非常的伤感。倒是夕阳之歌，因为梅艳芳已经成为一首隽永的风骨了。当然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逝去的诺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翊君吧，听他的这首诺言，也在前两年的抖音平台上啊，被一位男网友翻唱，点播量也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听一听李翊君的原版。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一首《梦一场》，这也是他和音乐人袁惟仁合作的一支作品。其实他跟袁惟仁合作了两次，两次的合作都有非常棒的作品出现的，一首是《梦一场》，还有一首是《征服》。后来连袁惟仁自己都说他可能很难再写出像《征服》和《梦一场》这样的作品了。其实当年那英能唱到《征服》那首歌，还要多谢他之前的一个老板呢。唱片公司的老板当时很想跟那英来合作，那征服这首歌曲呢，当时已经给另外一个艺人去演唱了，而且也要做成母带生产了。但是这个老板啊说不行，这个歌就应该拿给那英去唱。后来呢就硬是把母带给要回来，把歌抽出来给那英唱，结果就让那英把这首歌一唱而红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征服》吧。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创作者袁惟仁他自己的表达。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

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

流光飞舞，这是根据李碧华原著所改编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很多人都觉得电影的配乐比电影更为精彩，或是哀怨至极，或是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动作，一笑一颦都凝结在不间断出现的音乐当中，而所有的愁肠百结都在一首《流光飞舞》当中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这首歌的谱曲者呢是黄沾，他的旋律非常的缠绵悱恻，而陈淑桦也唱得百转千回，每一个音符都足以让人肝肠寸断。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也依然是来自于黄沾的创作，这是87版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的主题曲啊，今年已经39年了，快40年了，之前也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无论何时再看，还是禁不住被牵着走，被倾倒，被打动。我想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人鬼的邂逅，不与风流，多的是怅惘与叹息，多的是心碎与痛惜。歌曲《倩女幽魂》飘渺还有灵异的感觉呢，也是显示了黄沾极强的古典诗词的根基，在演鬼的主题之外别有一番动天，而配上张国荣的声音，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我们今天岁月如歌呢，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那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刚刚这两首歌，《流光飞舞》还有《倩女幽魂》的创作者黄沾他的演唱吧。我们听他的一首《随遇而安》，也是93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啊。这首歌不是黄沾自己填词谱曲的，但我恰恰就觉得就是黄沾一生性格的写照。我们就在他豁达的不羁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如果您要是从胜利路东段哈要行驶的时候，开到我们广电中心附近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在广电中心门前的胜利路上哈，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半幅封闭这个管网维修的一个状态。
1: 哎，是，那中间呢也已经被水马然后进行了这个叫什么，水马进行了一个
0: 隔离
1: 拦截。如果说您要是来我们广电中心的话，

0: 下周是没有雨了哦。
1: 时间已经到了5月27号，今天早上我才突然意识到，在下周末的时候，即将迎来2026年度的全国高考。
0: 是，那好在呢，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来说呢，在高考的这几天，天气也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没有艳阳高照，也没有阴雨密布。
1: 是，
0: 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孩子们，
0: 加油！
1: 好。时间可真快，又是一年高考时哦，
0: 说着讲就到了。
1: 是，我们也预祝所有的孩子在这次的高考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是，那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昨天的时候呢，看到新闻当中也是公布了
1: 高考的考点。
0: 哎，对对对对，高考的各大考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有这个一中、二中、三中。然后
1: 田
0: 家
1: 炳、
0: 九中，对对对，对，
1: 就这些中学，
0: 对。
1: 今年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还将会进行啊，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跟我昨天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0: 嗯，
1: 今天的话题就是你会删别人吗？就微信你会删别人吗？
0: 那得看他，可让我觉得讨厌了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讨厌的话，就是你不喜欢这个人的话，或者是你跟他就没有任何交集的话，
0: 嗯，
1: 我认为首先是可以删除的，
0: 嗯，
1: 对吧？在你删除他这个人的这个一瞬间，至少判断你跟他不会有交集，然后他之于你，你之于他都没有任何价值，
0: 嗯，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多余的一些，
1: 也没有感情的连接，
0: 对，也没有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删人，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不觉得别人删我，我会怎么样哈？
0: 会不高兴吗？
1: 但是昨天呢，我就遇到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有一个人把我给删了，
0: 嗯，
1: 他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加回来我，
0: 啊、
1: 哦，然后他加回来我以后呢，因为他单方面删我的嘛。他加我了以后呢，然后我那个微信上面就会提醒，比如说你删了我，然后上面写新词添加你为已经添加你为好友，就会他就会有一个提醒，
0: 嗯，
1: 然后看，哎，这人把我删了，就把我加回来了，但是呢我也没说什么，
0: 嗯，
1: 因为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很多，
0: 嗯，
1: 结果人家就来，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0: 嗯，
1: 他说那个你能帮我录个音吗？
0: 昨天现加回来的，然后紧接着跟你的联系就是说让你帮他录音。
1: 对，
0: 你要算几个点啊？
1: 然后不是单位的人。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他加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嗯、就那个截图
0: 发给他了、
1: 啊、说哟把我删了还让我帮我录音，你怎么想的？
0: 然后他回你了吗？
1: 他没回我，在他没回我之前我就把他给删了。
0: 哦，我好，你等他回完你之后啊，我好想知道这种被贴脸开大的时候对方是如何作答。
1: 在想什么？
0: 哎，这算是用人可前不用人可后吗？
1: 这可不是用人可前用人可后吗？不用人可后吗？
0: 对。那我大胆猜测一下哈。他让你，他这句话所谓的拜托，是背后其实就是让你免费帮他录一下。
1: 对，我跟你说，要你
0: 最多换一句他的谢谢你，你
1: 真
0: 是个好人。
1: 哼，
0: 就做人呐，就有的时候这么边界感模糊吗？
1: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删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嗯、但他可能没想到我不会删他吧。
0: 他不是，他可能没想到就是你还能够有他用得着的地方。
1: 对，哎，我想真的，那英老师有一首歌唱得特别好。
0: 什么？
1: 山不转那睡在转，水不转那人在转。
0: 他就嗯，脑筋转得挺快。
1: 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山水有相逢，
0: 嗯，
1: 对吧？今天我们就话题就来说一说啊，
0: 你有没有删过别人？
1: 你有没有
0: 删
1: 过别人或被别人删了？
0: 删除的删，不是扇巴掌的扇哦。
1: 对，我昨天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是我想我不能够单方面被删，
0: 嗯，
1: 删了我了，我就一定得把别人给删了。
0: 所以这次是你先主动的。
1: 然后呢，我就找我一个朋友，
0: 嗯，
1: 他教我了一个办法，
0: 嗯，
1: 然后我昨天查出来，我所有把我单方面删除的人，
0: 哦、
1: 我挨个都给他们删

0: 还有的人把我给拉黑了，你把我拉黑干什么干？你不如直接把我删了。
1: 哦，这都能看到、啊、
0: 都能查到。哇哦，
1: 果然哦，那个 RMB 玩家不一样哦。
0: 那真是，然后就呼呼呼就清了很多人、哦、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
1: 生很多人
0: 就真的很多人，因为我微信人也比较多，
1: 对，你微信当中人又比较多，所以今天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啊，在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
0: 嗯， Helen 说，我经历过阿祖这样的，在家我就是因为他做微商了，加回来给我发各种减肥产品。
1: 那你就主动把他给剔除呗，如果你不需要他的产品的话，
0: 或者是你主动购买一下，挽回一下你们之
1: 间的。我为什么要主动购买？那么多人卖这些相关的东西，我非得从他那买？那我真是没人了呢，这是。
0: 也许就是想挽回一下逝去的友情嘛。
1: 挽回什么逝去的友情？
0: 因为有的人他删别人就很奇怪，如果是我跟他没有任何交集的话，我说真的，因为有的听友加我只是为了进了一个群，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就是也没聊过天啊，
1: 其他多余的一些，对，一些交流，
0: 对，你把我给删了我一点都没有感觉，但是有一些人把我给删了，我真的是觉得我心里其实是不好受的。
1: 这个时候劝自己，哎呀，不要太在意啦。
0: 那我现在肯定是这样想了，但是年轻的时候是不一定会有，就是
1: 他删我。
0: 对，还说那我没删，你可以给我录一条发大财发大财一起发大财吗？如果你要是没删我，你真的就讲你私事，你帮我录一句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还是那句话，山水有相逢、大家都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都在蹦不生活，都在咱们蹦不街上讨生活。
1: 哎，谁还没有能用
0: 谁用不着谁干。
1: 嗯，真不好说。
0: 对，这种事情就真是不好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删过别人吗？你因为什么事情删别人？嗯，所以我认为微信就应该出一个，就是我单方面删了，也应该把对方从他的列表里把我给删。
1: 哎，不是有这个功能吗？
0: 没
1: 有是吧？在研究当中。
0: 好，我们今天就来删过对方好友吗、拉黑过别人吗？哎，为什么都拉黑了不删别人呢？
1: 那有可能背后的心态就是还想在空隙闲暇的时候再翻一翻，看看对方最近的动态、如果可以看到的话。
0: 有。好，早间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每天通过手机互联网跟别人联系，其实还是一件蛮频繁的一种事情啊。
1: 是，
0: 其实加了微信好友以后也不代表你们就是好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加了微信好友以后也不算是朋友，
1: 只能算认识了。
0: 就像是出去以后两个人互换了一张名片，
1: just so so。
0: 对，就是这样子的。我不认为就是加了微信以后就是好友了，那这个对于朋友的定义是不是也有点太泛泛了，太浅了？
1: 但不得不说啊，现在这种社交媒体这个加好友的方式就变成了我们电子名片递出的一种方式。那在从彼此刚刚认识，然后到之后的这个情感逐渐升温的浓烈，然后再到不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会把对方删除呢？这个背后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你有没有删过别人，删除过别人啊？因为什么删的？
0: 有没有
1: 被别人删除过？
0: 对，你有没有把朋友圈对别人屏蔽？
1: 有啊，这不屏蔽几个吗？
0: 还说我会删人，是好久不联系的那种，只要在我朋友圈里，我一般不会屏蔽朋友圈。最讨厌的就是最讨厌就是突然想到一个好友，打开微信发现看不到朋友圈，他把我给屏蔽了，我就会把他给删了。我也是这样子的。都看不到朋友圈了，你。
1: 但这个时候的删除其实并不能解你心头之恨，你知道吧？
0: 对，我都想把他拉过来跟他吵一架。
1: 龟小儿说，有一个不要钱但是浪费时间的方法能够看到别人有没有删你。就是你比如说你点到一个人的这个头像，进入到之后你给他点到转账的那个界面啊，被删的话就不显示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了。是这样吗？
0: 哦，这样子，那有点麻烦。
1: 那就不显示名字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就连括号里面这个，就是这个。

0: 就你这个截图上面不是思辰吗？那如果是思辰把你删了的话，是不是你要再点到这个转账的界面？意思就是他那个陈字也显示不了了，是
1: 有点麻烦。
0: 对，那我还得找到疑似就是这样子的。
1: 对啊，
0: 对吧？
1: 那因为有的人隐藏在茫茫的列表当中，你就不太好找。
0: 你说阿祖的列表里几千号人，
1: 对，
0: 一个一个找。
1: 不现实。
0: 我这马来这个工作下个礼拜今天你可能给弄完。
1: 对，就是那昨天我就是挨个排查列表，还是就是分了，
0: 嗯，
1: 还是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的，从中午一直到下午。
0: 你就一直在给大家分区分列表。
1: 不，就是那个
0: 系统软件在帮你，
1: 氪金软件就在帮我，就在那分析。
0: 哦，
1: 对。
0: 那你这个列表里人确实蛮多哎，
1: 8000多人，
0: 妈呀，
1: 将近9000人，你开玩笑，
0: 咋不炸了呢？好，今天来问问大家啊，作为你是不管你是社交悍匪还是这个
1: 哀人，
0: 圈层的对圈中哀人啊，你有没有删除过对方好友？
1: 有没有屏蔽过别人朋友圈？
0: 对，有没有屏蔽过别人？有没有拉黑过别人？因为啥啊？有没有被别人删除过？背后你又知道了？哎，你要讲这样的情况还挺尴尬的。
1: 对，但我一般这种情况之下，我都会贴脸开大。
0: 他都给你删了，你怎么再贴脸呢？
1: 就是人生活当中还是有能见到的，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家亲戚。
0: 朋友们，你们细咂摸，自己家亲戚删了好友，
1: 对，把我给屏蔽了。
0: 他先屏蔽的你啊？
1: 对。
0: 你干什么？捂人家眼了的？
1: 我不知道。
0: 那我觉得，那你首先可能要反省一下自我吧。
1: 我为什么要反省我自己？有问题都是别人的。
0: 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蹦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然后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同时呢，稍后我们在资讯和歌曲之后呢，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删除过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删除好友的经历。进入资讯之前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呢，这两天呢，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的 SK2 的神仙水套盒非常火哈，
1: 嗯，
0: 有很多朋友来咨询了解。那我们在这个神仙水套盒的这个盒里啊，给大家装了什么呢？首先是一款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那这到手就快400毫升了。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000多。那今天我们给大家618特促的限时特惠，599拿下6件，这个全年破价仅此一次啊！神仙水的作用能有多好用，我就不多说了。熬夜脸也好，大油田也好，暗沉肌也好，都能用它得到有效的缓解。早晚坚持拍一拍，皮肤透亮细腻，水油平衡，闭口暗沉都没有了，脸蛋嫩得像剥了壳的小鸡蛋。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套盒还为各位配备了精美的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现货几十套随时可能会抢光。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想要了解具体情况的话呢，可以关注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关注之后呢，发送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神仙水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那这样的一个套盒的话，你最后就是569的价格拿走将近400毫升的神仙水了。
1: 早间的7:20，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办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
1: 福建海警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
0: 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

0: 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庆元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
0: 继续关注资讯，26号，国家防总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
1: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1: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
1: 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
0: 近日，就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回应说：“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应，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根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
0: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度到11度。
0: 继续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号起至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1: 26号18点，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发布自涝风险的气象预报，预计26号20时至27号20时，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中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辽宁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早间的7点26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其实都是围绕着微信这样的一款社交软件。
0: 嗯，
1: 您平时会删人吗？您朋友圈会屏蔽别人吗？
0: 有被删过或删除别人的经历吗？
1: 您发朋友圈吗？你给别人点赞吗？哎，我想真的，
0: 那还是要点的吧？
1: 对呀，那还是要点的吧。甭管是我真点了，我还是心理上点了，反正我看朋友圈，我是很认真的对待每一条朋友圈。
0: 嗯，
1: 因为人家都发了，人家出去旅游了，你不得给人家点个赞啊？
0: 人家的热情落空。
1: 对呀、啊。
0: 嗯、你看大瑞啊，大瑞说这个事儿啊要分三步。
1: 我的妈了，还分三步。
0: 哎，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你看最第一个步，第一个阶段哈，这样讲，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呢？大学毕业以后，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自己啊，那意气风发，容易因为事情或者某件人就不爽。
1: 嗯。
0: 那个时候的选择就直接删除或者拉黑。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就是社交圈固定，相对固定啊，
1: 嗯，
0: 人情来往固定的时候，就基本没有主观想要主动删除对方，
1: 嗯，
0: 当然也不会看微信朋友圈，基本没看过，
1: 嗯，
0: 就是很忽略，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些信息都是从哪儿获取呢？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现如今，他说近五年，
1: 嗯，
0: 我也有删除过好友，
1: 嗯，
0: 平时判断很简单，要么点开朋友圈就只剩一道横线，要么就试着转账看不到对方备注姓名。
1: 但如果说是
0: 怎么讲？
1: 这两个就很麻烦啊，
0: 就是还是看他肯定是有疑惑的那个人，
1: 嗯，
0: 对吧？他会选择看一眼。
1: 嗯，
0: 如果遇到这两种情况，我都会直接选择删除，或者本身我觉得跟这个人，
1: 嗯，
0: 哎，我们价值观也不一样，我感觉不是一路人，
1: 嗯，
0: 我也会选择主动删除。
1: 嗯，
0: 但是不会刻意这样去操作，因为毕竟，
1: 嗯，
0: 哎呦，成年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就有的时候就碰巧，如果发现的话，哎，那我就会这样操作。
1: 我觉得其实删除别人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只有那么一段，
0: 哎，
1: 这段缘分过去了，那我们就结束，大家体体面面的过去，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就躺在对方的朋友圈里面也没什么吧？
1: 对，但是呢，就是架不住像昨天我发生的这种事情，
0: 嗯，
1: 你都把我删了回来，还有。
0: 他真的也算是挺奇葩的，挺另类的。
1: 对，
0: 删了你完了以后又用得着你，又立刻马上把你加回来。
1: 还有就是遇到那种，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就是把我给删了以后呢，
0: 嗯，
1: 线下
0: 嗯
1: 又要把我给加回来的，我都不会加的。包括我们家的亲戚，我也说那就不用加了，都已经删掉了还加什么，不要装得那么轻。当然了，像我这种能够贴脸开大的人，也就这个世界上也很难做到。嗯，你们也不一定能做到。
0: 你看，对于大瑞来说，重要的人就包括亲戚、同学、朋友、棋友。
1: 嗯，
0: 括弧不重要的人，我会给他标签分类好。
1: 嗯，
0: 就也会把重要的人备注上人家的生日。
1: 嗯，
0: 如果是不重要的人就懒得搭理。
1: 啊，我有一个同学，刚才有朋友说，我有一个同学，他就不发朋友圈，然后他就那个朋友圈就是不给任何人看。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把朋友圈给我看呢？
0: 嗯，
1: 他说没有必要，大家都看到我的生活啊。他说：“那我觉得留着他好奇怪呀，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0: 那加那他加所谓加好友的意义，就在于有事儿的时候联系那一家伙。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有的人设置的就是跟，比如说跟你就是仅聊天儿。
0: 对，
1: 就是仅聊天儿，
0: 哎。这种设置的话，你那个氪金软件也能看到吗？
1: 这个看不到耶。
0: 哦。”
1: 这个看不到，
0: 看不到对方。
1: 反正是仅聊天的，我要被我发现了，我肯定也是都给删掉的。
0: 哎，这个仅聊天该怎么发现啊？
1: 就你打开它没有朋友圈，就那个就是没有微信朋友圈的那个，
0: 哦，
1: 那个，
0: 就也是一条灰色横线的那。
1: 它没有横线，它就你看不到朋友圈的这个入口。
0: 看不到朋友圈的入口。
1: 对。就是你看，比如说我随便点开一个，你看，好，你看。就别人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朋友圈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哦，
1: 他是没有这个的，
0: 哦，
1: 就直接就，
0: 哦，
1: 对，
0: 哦，还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开了眼了，长了见识，
1: 一会儿看一下，
0: 对对对对对，一天一个整理朋友圈的小技巧，
1: 因为我觉得嘛，就是社交是要相对的嘛。
0: 而且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觉得啊，就是你要给自己的朋友圈适当的做一做减法，
1: 对，
0: 社交圈精简一些。
1: 我觉得朋友这个，就是如果进入到朋友圈这个说法，
0: 嗯，
1: 我说真正的朋友的这个朋友圈可能会不是很多，但如果说我们在社交软件上，可能就是朋友会要多，就是可能人会多一点。
0: 嗯，
1: 那也是要本着一个就是公平的原则吧，就你加我了，我加你，
0: 嗯，
1: 对吧？然后你给我点赞了，我给你点赞，
0: 嗯，
1: 对。然后
0: 我们的友谊甜蜜蜜，
1: 对，就是，而且大家说不定就是有一天成为你社交关系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0: 对，对，
1: 嗯，有朋友说，我微信里边人也挺多的，我也想知道谁把我给删了。

0: 但我有时候觉得何必呢？就如果你是巧了，哎，什么事儿就遇到了，然后正好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你删也就删了，你特意去删一下，是不是多少有点给自己添堵的感觉？
1: 我昨天不就受刺激了吗？
0: 对，我觉得你昨天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癫魔的状态。
1: 对呀、啊，
0: 就开始了，哇，你一屋不扫，我何以扫天下？
1: 对。
0: 开始了，拦都拦不住。
1: 因为昨天我发了这个朋友圈以后，有很多人私信我、都说阿祖，我也想知道那个是什么软件，然后我就给他们发给他们。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困扰，也想知道谁把我给删了。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删你的人，你可能都没有想到是谁。
0: 对，精简朋友圈，先从自己这个大刀阔斧的删减开始哦。
1: 对，因为昨天我就发现，其实有几个删我的人，我还挺意外的。
0: 哦，是吗？
1: 对，我还觉得
0: 就你没料想到，
1: 我没料想到，
0: 所以你看，正好让你在心内心当中重新评判一下
1: 看出了他的本心，
0: 评判一下对方在你心里的这个位置。
1: 对，
0: 有的时候啊，其实这也反映出，就有的时候你对于一个人的这种认同啊，或者是说你对于他的一个评价，
1: 对，
0: 不要太虚高，
1: 对，
0: 你不要太虚高。不要你不要真的不要觉得你以为的你以为就是你以为，
1: 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也不要把自己在别人心里的这个位置看得那么重要。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的是，你删除过对方好友吗？因为啥？有被别人删除过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嗯，
1: 我们来进入到半点的健康加油站。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老公，我一直在纠结顺产还是剖腹产，不知道生完之后护理是不是一样。
9: 嗨，别担心，我约了产前小课堂，明天啊，我陪你一起去听听看专家的介绍。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上一期我们聊了产后第一周妈妈身体的变化，今天继续这个话题，重点说一说顺产和剖宫产的产后护理究竟有哪些不同。很多人认为生孩子的区别只在于分娩方式，生完就都一样了，其实不然，两种分娩方式在伤口部位、恢复节奏和注意事项上都有很大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顺产。顺产的优势是恢复快，产妇当天就能下床活动，正常饮食，但护理重点集中在会阴部，这里可能有侧切伤口或自然撕裂伤，产后几天要特别注意清洁，大小便后用温水清洗，勤换卫生巾，保持会阴部的干爽，坐着时可以使用中空的甜甜圈坐垫，避免压迫伤口。另外，顺产后第一次排尿很关键，因为阴道分娩可能导致膀胱暂时的迟钝，如果无法正常排尿，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剖宫产。剖宫产属于腹部手术，护理核心是预防感染，促进肛门排气。术后6小时左右，麻醉药消退以后，我们会要求产妇翻身活动腿部，目的是预防静脉血栓。肛门排气是头等大事，只有排了气，才说明肠道功能开始恢复，才能从流食逐步过渡到半流质，最终恢复到正常饮食。伤口护理方面， 出院后要保持敷料干燥，一般7到10天就可以淋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剖宫产后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手按住腹部，避免伤口牵拉疼痛。产后不能立即做卷腹运动或提重物，核心力量的训练需要在产后4到6个月以后才能开始。总结一下，顺产的护理重点是会阴部清洁和排尿，剖宫产则侧重于防血栓、促排气和伤口的护理。但无论哪种分娩方式，都不建议长时间卧床。顺产当天就可以慢走，剖宫产术后6小时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适当的活动，这样才能促进肠蠕动的恢复，预防静脉血栓。产后护理没有一刀切的标准，了解自身身体特点，才能更好地掌握恢复的主动权。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物研组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跟微信相围绕的一些事情哈。
1: 啊，其实也包括就是现在大家经常使用的一些社交平台。
0: 嗯，
1: 对，不管是抖音的，微信的。QQ 的等等，社交平还有微博，
0: 嗯，
1: 对，你有没有被别人删过，或者有删除过别人？
0: 有朋友说，我挺喜欢发朋友圈的，但是现在工作了以后就顾虑的很多，我就不敢发了。
1: 哎，这个感觉我也有。有一段时间特别强烈，
0: 嗯，
1: 就以前觉得，哎呀，这个朋友圈那不就是跟朋友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的动态，
0: 嗯，
1: 等等。但是发现工作之后，你就好像你不能够这么肆意的在朋友圈里面晒流露出任何自己的情绪或者发生的事情。
0: 没有啊，我很愿意去那个什么的。
1: 那是你心态调整的好，但是有很多人的心态都是，
0: 嗯，
1: 好像慢慢的感受到在职场当中你的朋友圈慢慢就变成了工作圈，你越来越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真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及时产生的一些

0: 情绪，在朋友圈里面进行一个分享或者吐槽。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0: 所以很多人又有了小号。
1: 对，我就没什么，我就没小号，我就发，我不高兴了，我干嘛不说？就给领导立出一个，嗯，思成那个人宝子，
0: 怎难配哟？
1: 就这样的一个人设，
0: 这是一个傲娇的小公主。
1: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方程说真不能发，发了人多嘴杂。
0: 而就是我是觉得说，
1: 你们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吗？
0: 而我是觉得说，就是现在就是。到底哪个部门能管管啊？为什么非要在工作制度当中强调，非要在强制你发某些朋友圈呀？
1: 其实我觉得，要是
0: 我发朋友圈的自由都没有吗？
1: 那就看你怎么想喽。反正我都发，你看不惯你删了我，被我发现我就得删了你，那就这么简单。
0: 韩说，我朋友圈一共435个人，也掀不起什么波浪，整不起什么幺蛾子。
1: 嗯，
0: 哦，我跟你讲，真不一定哦。
1: 还有朋友说删不删都无所谓，但是比较尴尬。记得之前有一个同事从公司离职以后就没联系，应该是把我删了。然后有一次要办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然后又申请加好友，就没有同意。就跟我昨天遇到的事情一样啊。
0: 嗯，
1: 那个人把我给删了。
0: 嗯，
1: 加我第一件事情找我帮忙，让我给他录个音。你在想什么啊？
0: 啊，所以说啊，所以没有主动去删除过任何一个人，反正放在那里也不碍事儿。
1: 我跟这位哥哥一模一样。
0: 嗯，
1: 就这种贴脸开大的时候，你不尴尬吗？像人家是有素质的，不跟你贴脸开大，人家直接不同意了。
0: 对，也不多啰嗦。
1: 对啊，
0: 也不多啰嗦。那么说这种情况很正常吧？被删或者删别人，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办法沟通，那就互相删除喽。和说我偶尔会清理一下好友，基本上都是对方删了我。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呢？
1: 对啊，
0: 基本上都是以前有过一两次交集，基本上是会去自己判断的。经常联系的人，家里朋友那肯定是不去查的。我不会主动删人别人的微信。
1: 我跟你讲，家里面有那种骚扰你的家人也会删你的。嗯，
0: 他有，如果有骚扰你的家人，不应该是沉浸式的欣赏你的朋友圈吗？哎，你看阿祖又发一个朋友圈，
1: 嗯，
0: 又不知道还是什么事情，你看这小孩子，哎，天天朋友圈狂轰乱炸的，
1: 对，
0: 哎，他一边看得
1: 很，他就这样说我的，
0: 一边是吧，一边看得很起劲儿，一边又在叨叨你，
1: 对啊，
0: 一边又在评价你，
1: 我是谁是我说这思成啊，他说俺成哥最帅，那必须你成哥最帅了，
0: 你放心，就冲你这句话，他不会给你删了的，
1: 那我删谁我也不能删他哟。安菲尔德说前女友之前互删了，后面又要加回来，我没同意。
0: 为什么后面要加回来？
1: 你留东西
0: 复合吗？
1: 你留东西在他家了吗？
0: 他落东西在你这儿了。
1: 牛富贵说我也经历过，一个同事刚离职，然后我把他报销的钱要转给他，发现微信他把我给删了。
0: 他删早了。
1: 对，
0: 手速太快。你看看，
1: 有朋友说今天天气挺凉快。对，今天天气还挺好的，挺凉快的，挺风和日丽的啊。还挺风和日丽的，挺天朗气清的。
0: 有朋友说，嗯，我跟你讲，我小谷子就骚到紧，就把我屏蔽了。
1: 是，
0: 不应该你屏蔽他吗？
1: 就这样的小谷子，你还给，哎，我给人家戳死。
0: 何求家宅能宁？
1: 我在有点戳死。但我想真的哈，我不理解，就是你都加人家微信了，朋友圈要把他屏蔽掉，这个是因为啥？
0: 那有的时候可能碍于面子加的朋友，加的好友，然后但是对这个人你又不是很喜欢，
1: 那你就直接删了好了，还加什么好友？
0: 那就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个客户
1: 啊，
0: 你没有办法避免你跟他有要有工作上的交集，
1: 如果
0: 但从人格魅力上来说你又非常看不上他，
1: 那因为他是给钱的，那所以我就忍了他。
0: 对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加好友，但是我屏蔽我的朋友圈不让他看。
1: 那我要，那因为我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呢，
0: 那就加了好友不就是最后就是体面了
1: 吗？但如果说是我家，如果我什么我姐夫什么加了我，就类似于跟他这种类型的亲戚，
0: 嗯，
1: 就是加了我以后把朋友圈对我屏蔽掉了，我肯定就不会留他了。小谷子子于他，姐夫子于我，算什么亲戚啊？
0: 对，我就想说，就是当年啊，什么姐夫啊、弟妹，然后这样的关系加你微信的时候，
1: 那一下子谁搞谁难看的？
0: 不是我的意思。

0: 是他们主动加你的吗？
1: 那我都不记得。
0: 我一般我不太会主动，不太喜欢主动加。
1: 但是我觉得加我了，然后那就是你要是这样把我给屏蔽掉了，那我觉得我就跟你就是你就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啊。
0: 嗯，对。
1: 对吧？
0: 嗯，或者是说，你的这种，你是有边界的，你有你自己的原则，我理解，但我不接受。
1: 对。
0: 嗯。
1: 何说？我家人还好，没有那种神神叨叨的人。我们家神神叨叨的人太多了。
0: 然后，有大人就说说，我就希望如果有删除功能提醒多好，就我删除对方，对方就能收到微信删除提醒。我觉得不要了吧。
1: 如果你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其强悍的人，倒也无所谓。但凡你心里嚷一嚷的，我估计你都不行。
0: 就有的时候，
1: 突然你收到一个信息，新词把你给拉黑，新词把你给删除。
0: 你，如果对方是有一些真的把我当朋友的话，可能会看到就非常难过。
1: 对。
0: 那基于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如果我跟这个客户仅仅是这个阶段。
1: 对，
0: 共事有交集，这个阶段之后我就想默默的，鉴于我对他的这个人品有一些存疑，我可能就想给他单方面删除，这个时候你再给他提个醒。不要面子的。
1: 丁香说亲朋好友，丁香说亲朋好友我觉得不应该屏蔽，屏蔽就直接拉黑吧。我也这样觉得，都是家里边亲戚，何苦来哉嘞。
0: 但我确实有那种比如说某条朋友圈对我爸我妈不可见。嗯，
1: 我发朋友圈
0: 就那种犯病的时候，
1: 就我发朋友圈，第一步屏蔽领导，第二步屏蔽同行，第三步不屏蔽父母。
0: 同行有什么好屏蔽的？
1: 就同事
0: 说了就说了呗。
1: 就你要不想看我，你可以选择不看我。
0: 嗯，
1: 但是我必须要发。
0: 嗯，
1: 但是呢，我发朋友圈呢，其实肯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个事情啊。
0: 嗯，
1: 但是呢，得到的反馈。大家都说啊，我还挺喜欢看你发的东西，觉得你很有意思啊，包括是一些领导啊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0: 领导们应该才是一边看着就是你还没有发朋友圈了，然后一边看得很起劲那种吧。
1: 对啊。哎，你以为他们不想去玩那些好玩的，吃那些好吃的，看那些好看的？
0: 我觉得他们想，谁能够一本正经的每天如此。
1: 对啊。
0: Always。
1: 对啊
0: ，All time，
1: 谁不想说一些就是自己真实呐喊的声音？哎，我是你们的嘴替，我
0: 碍于身份又不好说，是吧？
1: 对呀、啊。那有时候那种吐槽，
0: 嗯，
1: 他们不好意思说，
0: 他们不好意思说，
1: 嗯，
0: 他们跟你的不同在于，他们是有身份的人，而你只有身份证。
1: 对呀、啊，嗯，
0: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更洒脱。没有那么多顾虑。
1: 是、
0: 哎、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朋友圈的这件事情或者社交平台上也会觉得曾经自己很乐于在上面分享一些这些新奇的喜闻乐见的一些情绪 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动态、
1: 嗯、
0: 但是就会受到这种或者那种原因的制约，
1: 就觉得好像你我发出去玩了，就好像我不努力工作了，领导会不会对我有别的想法、啊、
0: 对，就显得好像就是你的朋友圈或者你的社交平台日渐凋零。
1: 对，
0: 就演变成一种我觉得这个风气特别不好。
1: 对，
0: 就为什么非要让自己在社交平台上面一定要发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才是正确的。
1: 而且我很喜欢看别人的朋友圈，我能够知道他看到的喜欢的好玩的事情，我就像是看
0: 本来是一个真性情
1: 的
0: 分享。
1: 对
0: 抱着探索世界的这个心情了解身边的一些朋友，哪怕我们不一定能够天天见面打电话，但是通过某一种渠道我也可以了解你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也在有关心你。
1: 对，
0: 但现在朋友圈这种存在感，你就会觉得就像一个例行汇报的公式 OA 系统似的。
1: 对，你们可以来关注我，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我工作我的生活还挺有趣的。来加我微信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666就能加我微信了。
0: 哎，对，你就能看到阿祖的二维码了，微信的二维码了。
1: 嗯，
0: 对。有人说关键人家没有边界感，昨天跑到我们家拿钥匙开的门，给我散养的劳模鸡抓走了。
1: 不是，他怎么有你家钥匙的？
0: 他知道你钥匙放哪儿。这个事情你不应该先反省一下吗？
1: 对呀、啊。

0: 有朋友说啊，其实啊，发朋友圈我觉得挺正常的，但是呢，我们领导有时候会点我，让我不要发。
1: 哎，领导，你手伸的也够长的哈，人家的朋友圈你非要去染指。
0: 对呀。
1: 人家朋友圈你操什么心呢？
0: 对。
1: 这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这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只有那一亩三分地是他纯净的灵魂空间了。
0: 对呀。
1: 就这你也不放过吗？
0: 坚决不放过。你要不把你们领导屏蔽吧，
1: 领导万一有空用了氪金软件也发现了这些事儿呢。
0: 对，
1: 就我觉得领导也要有分寸感吧，管好工作上的事儿行了呗，微信的朋友圈你也管。
0: 大金链子说，微信有提示对方删除功能的提示，但是有一个前提，需要达到10000人以上。
1: 真的假的？
0: 我之前好像看过这个推送，我的妈，10000人，
1: 但是多
0: 做电商的吧，
1: 我也觉得这得是做电商的朋友吧。
0: 是我就是生活，就是我自己年纪也不大哈，今年就20多岁哦，然后就我这刚走出社会这几年的经历，
1: 嗯，
0: 有一些小小的生活体，就是体
1: 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听一听。
0: 就尽量哈，如果真的是加上微信了，就能不删尽量别删。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不看它。
1: 嗯，
0: 你尽量选择别删，真的，因为蹦蹦不大，山水有相逢。
1: 嗯，
0: 对。
1: This July
0: 另外呢，
1: 嗯，
0: 就像 This July 来说，集赞的时候你又嫌你人少了。
1: 对，当你需要88、188等等数量朋友的时候，你又那个时候又觉得朋友少了。
0: 对，你会给他发私信，麻烦给我点个赞。我集赞从来都不需要发，给人家私发个信息，1000、88个赞，2000、88个赞我都集过的，根本都不需要人家给我。
1: 也没有很难是吧？
0: 对啊，很简单啊，妈，点赞这个事情有多难啊。
1: 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自己发朋友圈的内容他是有自己的审核观的。
0: 对，
1: 就是你自己一定是会有一些标准，哎，这个我想发一定是有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和理由。
0: 嗯，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为什么不能保留社交平台或者是某一个社交平台当中，就是还能够看到一些自己的，对，还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和灵魂对话的一些东西，能够展现出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的偏爱，非得千篇一律都跟工作号似的。
0: 有朋友说，
1: 问题是谁愿意加别人工作号呢？
0: 怎么自动清理？
1: 它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
0: 对，那是人民币氪金玩家还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分享一下关于高考的事儿哈，就眼瞅着
0: 下周。
1: 下周末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高考。
0: 嗯、
1: 那、咱们安徽省呢，今年依旧实行的是3+1+2的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就是大家所说的选考科目来组成。
0: 嗯，
1: 其中呢，这个三呢，就是指的是统一的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你看，这还是外语，还不是仅限于英语，因为它外语包含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0: 是
1: 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来命题的。那这个一呢，首选科目就是历史、物理当中选一科。那这个二呢，就是你的再选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四科当中选择两科。
0: 嗯，
1: 那这个部分的选考科目呢，是由咱们安徽省来命题的。
0: 嗯，
1: 考试的语文考试时长是150分钟，数学和外语含听力的考试时长是120分钟，各选考科目的考试时间都是75分钟。
0: 所以呢，就是给没参加过高考的我们，现在的高考我们也没参加过。
1: 对对对，现在的高考咱没参加过。
0: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科普吧，现在的高考跟原来呀可是不一样了。
1: 以前考2天，现在考3天。
0: 对，
1: 6月7号上午要进行到的是语文考试，下午是数学科目的考试，6月8号上午是历史或物理的考试，选科的考试，下午是外语的考试，6月9号上午是化学地理的考试，下午是思想政治和生物学的考试。也就是说，可能到9号这一天，有的朋友的考试时间是上午，有的朋友的考试时间是下午，
0: 有的上午就结束了。
1: 对，有的是下午才能结束。
0: 我那天，我去年在9中的那个考点，我就等到18:15散考、嗯、
1: 是吧？
0: 对，
1: 生物学最后一门的考试。
0: 是，
1: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核对您的准考证的一些信息，
0: 看清楚时间、考试的地点，别跑错考场了。
1: 对，检测一下你的那个耳机电

0: 量是否是满的，是否是那个收听顺畅的等等。当然啊，这个报考外语专业的同学还要有参加相应的外语口试。
1: 嗯，
0: 外语口试是由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的。
1: 嗯，
0: 口试呢以中学外语课本为主，采用面试或计算机考试的考察形式，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价。口试的成绩啊，是从高到低按照54321的这个等级来进行评定的，不计入总分，只是提供给在有关高校录取时的一个参考。这个是要大家注意的。
1: 哎，现在这孩子考试啊，可真的
0: 有点复杂，
1: 真的还挺复杂。
0: 对，有点复杂。而且除此之外呢，咱别忘了还有艺术类、体育类的考试呢，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安徽省今年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类别哈，分别就是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普通类的招生计划呢，按照历史科目组合、物理科目组合分别编制。那艺术类、体育类的招生计划呢，不分历史科目组合、物理科目的组合。艺术类、体育类的考生也可以兼报普通类，
1: 是，
0: 但是普通类的考生不得兼报艺术类、体育类。
1: 我们来说一下市区的各个考点，分别是一中、二中、三中、铁中、四中、五中、九中以及田家炳中学。
0: 嗯
1: 嗯，就是今年的考点，一中、二中、三中、铁中、四中、五中、九中以及田家炳中学。
0: 是，那我们也会在这个高考的这三天当中啊，会有一些相应的服务提供给大家啊。对，我们每年的这个爱心助考的活动也都在持续当中，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了高考的学子和考生家长朋友们，能够在这三天的时间当中有一个更舒心更顺畅的一个考试的经历。
1: 是，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张颖姐姐说俺家娃今年高考了，在铁中呢还相对来说还比较安静，
0: 孩子加油。
1: 对，而且如果你要是在那陪等孩子的话，那旁边都是梧桐树，还挺凉快的。
0: 嗯，就是辛苦，还现在这个孩子们确实是不容易的哦。
1: 对，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朋友圈啊，你这个会删别人吗？
0: 嗯，
1: 你会发朋友圈吗？你会屏蔽领导吗？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嗯，
1: 有朋友说啊，我真的是一个不太爱发朋友圈的人，因为我很害怕我的微信朋友圈被别人窥探。
0: 啊，你要不听听你自己在讲什么？
1: 就害怕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别人面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0: 啊，就不太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暴露在外。哎，所以我觉得那天我跟阿祖还在感慨一个事情啊，就是当网红啊，就是在网要吃网络这碗饭啊，它也需要一定的门槛。
1: 对，有的有
0: 真是这样子的，
1: 有的事情就咱也的确
0: 拉不下脸来做。
1: 对，我真的也做不到，
0: 没有办法，叫什么来着，偶像包袱，或者是说那个解放天性解放的这么彻底。
1: 是，有朋友说我微信里边9000多人，我也想知道谁把我给删了。
0: 9000多人啊，我的妈呀，你比阿祖的人还多哎。
1: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人了，我昨天
0: 才清理过，
1: 昨天清理了一下午，
0: 锐减了是吗？
1: 对，锐减了很多。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稍后我们要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之后呢继续来为大家梳理一下各自的留言，看看你有没有删除别人好友或者是被对方删除的经历。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5: 嗨，大家好。